0: 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7: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跃至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8: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芯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
6: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黑龙江嫩江支流干河加格达七水文站昨天9点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干河2026年第1号洪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4%和1.5个百分点。主要产品当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3.1%，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6%。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

0: 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昨天，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结果。该事故发生于2026年1月18号，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2026年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8月1号8点到8月2号8点，四川眉山、成都、巴中、攀枝花、宜宾、广元、内江、南充、自贡、泸州、凉山、遂宁、绵阳等地降大雨到大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降雨为在眉山市仁寿县宝飞镇宝珠站186毫米，强降雨未引发地质灾害。截至昨天7点，24小时内，四川20个市州、119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64609人。至此，入汛以来，四川全省共提前转移避险881809人次。眼下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不少人认为这一时期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段，纷纷抓紧时机开启减脂计划。但是医生提醒，很多人看到体重快速下降，不一定就代表着减掉了脂肪，别被体重的数字误导。那么应该如何科学减重呢？一起来关注录音报道。
1: 夏季气温高，稍微活动就大量出汗，体重秤数字下降十分明显。专家坦言，三伏天确实存在利于体重管理的条件，但是减掉的并不一定就是脂肪。
2: 我们的体重是由几部分构成的，包括水分、脂肪、肌肉、骨骼，还有我们身体一些器官的重量。我们看到的秤上的数字是一些总体重的总和。在夏天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稍微动一动的时候呢，这个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我们上秤以后会看到这个体重下降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更多的是水分的变化，我们稍微喝一点水呢，这个体重又都回来了。
1: 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真正减脂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区分水分流失和脂肪消耗是科学减脂的第一步。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的零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过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过22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1点15分，在青海海西州唐古拉地区，北纬33.43度、东经91.15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2026年7月30号，河南省西平县百城街道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致一人死亡。经侦查认定，51岁男子夏富刚有重大作案嫌疑，目前仍在逃。为尽快抓获逃犯，警方设置分级悬赏，直接抓获嫌疑人的奖励人民币5万元，有效提供线索并协助抓获嫌疑人奖励3万元， 提供有效线索奖励20000元，公安机关将为举报人严格保密。昨天，长沙市岳麓区消防救援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8月1号3点54分，长沙市岳麓区某小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现场共救出6名伤者，并第一时间送医救治。经医疗机构的全力救治，截至8月2号的16点，4名伤员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2名伤者仍在积极救治当中。事故原因以及调查善后处理工作正在开展当中。据新京报报道，8月1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祥鹏航空一从乌鲁木齐飞往成都的航班延误近4小时，现场工作人员向滞留旅客提供的餐食竟是过期泡面。记者从祥鹏航空客服人员处了解到，工作人员对所有餐食进行了回收，过期的餐食没有旅客食用。祥鹏航空对该航班上的旅客给予200元的现金补偿并致歉。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天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3，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以法治力量守护指尖上的文明。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以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为代表的网络暴力乱象，如同阴霾般笼罩在无数网民心头。从造谣浙江杭州女子取快递出轨、粉发女孩遭受网暴自杀，到逼迫寻亲男孩刘学周自杀，网暴医生使其不堪侵扰坠楼身亡，血的教训一再警示，网络暴力不是虚拟空间的只言片语，而是具有真实杀伤力的软暴力。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部以专门法律形式制定的反网络暴力专门立法，标志着网络暴力治理进入全链条系统化的法治新阶段。过去，网暴更多是一个社会概念，在法律层面没有统一定义，很多时候网友自以为在探索真相、主持正义，全然不知自己正在对他人实行网络暴力。随着时间推移，网络暴力还呈现出明显的人为操纵痕迹，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黑色产业链。此前相关治理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部门规章之中，法律体系呈现碎片化的状态。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正是这种碎片化治理带来的后果，也是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以及网民反映强烈的痛点。此次征求意见稿出现，明确了对网络暴力界定范围，同时构建了覆盖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惩治的全链条治理体系。针对法不责众的困境，征求意见稿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理；对操纵账号实施流量造假、利用生成、合成、个性化推送等人工智能技术传播网暴信息的行为明确禁止，这正是对数字时代网暴新特征的有力回应。平台是信息流动的守门人，也是治理网暴的最佳着力点。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源头治理的关键，要求平台建立监测机制、识别机制，发现网暴信息必须立即停止

0: 传输，并采取处置措施。对存在组织煽动网暴的账户，可以采取例如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这意味着平台应利用其在数据掌握及算法技术方面的天然优势，在预警与阻断网暴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反网暴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靠法律惩处远远不够。此次立法专门设立了社会共治章节，要求将反网暴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明确 MCN 机构对签约账号的管理义务，并支持社会力量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干预以及法律援助。此次征求意见案稿正处于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为它变得更加完善发出自己的声音。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的官员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争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日前，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8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上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38人死亡。通报称，熊本县内共设210处避难所，

0: 1226人正在避难。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7月28号16点27分，北京时间15点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昨天凌晨，菲律宾卡洛奥坎市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导致5人死亡。当地消防部门称，该市一栋两层公寓楼于凌晨1点左右起火，火势于凌晨2点左右被扑灭。消防部门称，除了5名遇难者之外，火灾还影响到了居住在该公寓楼内的约15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八月一号，据央视新闻消息，刚果金卫生部7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病例已确诊病例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病死率约为44.1%，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目前仍有807名患者在接受隔离或治疗，626名患者已经康复。联合国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当地时间一号，受极端天气影响，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控制火势。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表示，斯波坎地区多地已发布最高级别的3级疏散令，敦促居民立即撤离，以躲避危及生命的危险情况。州长办公室表示，华盛顿州全州共有12起大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欧洲多国持续遭遇到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在德国，莱茵河的水位不断下降。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近日分别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今年夏天席卷欧洲的多地大规模野火和极端高温，表明气候变化已成为欧洲面临的国家安全紧急挑战，并正在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4分，来走进今天的今日提示。为保障索道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根据客运索道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要求，梅岭云端索道将于7月31号、8月3号、8月4号暂时停运，开展分时段年度检修及年度检验工作。近期天气多变，索道运营可能根据实时的天气情况临时调整，建议市民游客出行前拨打客服电话0791-8378-0900、0791-8378-0600，确认当天的运营状态，合理安排行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刘冲，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欧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在节目中了解法律常识，从而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好，现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公司却不让装充电桩。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据报道啊，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小区车位2年固定使用权。但在李某购买了新能源车，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后，物业公司却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配合其安装。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协助义务。那么，租用固定车位能不能安装自用充电桩呢？如果物业公司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依旧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该怎么办呢？好，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咱们就来听听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穆丽律师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也就是说，承租人增设他物原则上需出租人同意，在其同意后，由物业公司在管理权限内予以协助增设。在本案当中，涉案车辆虽不是李某的产权车位，但李某已取得该车位的固定使用权，有权包装自用充电桩。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在专有产权车位或者是依据合同长期排他性使用的固定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通常呢被认定为车位使用权的合理延伸，未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且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亦非对共有的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是重建，那么就不属于需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物业公司以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为由拒绝配合，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如果在公共车位上设置私人专用充电设施，常被认为涉及改变共有部分用途或对共有部分进行改建，属于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经业主共同决定了。那么对于物业公司来说，应该根据我国民法

0: 点的相关规定，维护区域秩序，对治安、环保、消防违法行为采取合理措施，并且报告。对车位是否具备安装条件的专业性判断，应由电力等专业部门来评估。物业公司不得在未提供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一刀切拒绝配合安装自用充电桩。那么，如果物业公司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可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呢，可以采取责令其履行、罚款、拘留、延迟履行金等措施，还可对物业公司主要负责人或直接人员进行处罚。好，咱们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在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到的是探案时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4: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6: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4: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7: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4: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7: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4: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顺走闺蜜金手镯，倒卖时重量被悄悄打了7折，一场各怀鬼胎的交易在浙江绍兴上演，最终两人双双落网。那么今天的探案时刻就带您了解案件的详情。李某和卢女士是闺蜜，前几天因为有事儿啊，便借宿在卢女士家中，没想到李某见财起意，趁卢女士出去的间隙，悄悄把一只金手镯藏在了自己的裤兜。随后李某通过某平台联系上了回收黄金的盛某，双方很快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当晚一见面，盛某就询问手镯的来源，做贼心虚的李某神色紧张，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李某的表现让盛某察觉到手镯来源肯定不正常，但他不仅没有终止交易，反而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称重时，盛某连续按压电子秤 N 键3次，使电子秤进入7折的模式，最终实际38克重的黄金只显示26克。收到25500元的转账之后，李某急匆匆地离开，盛某则心里乐开了花，因为这一单啊赚了7000多元。不多久，卢女士发现自己手镯丢失，立即选择了报警。绍兴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民警通过走访调查以及交易记录溯源，很快就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面对民警，李某承认自己盗窃卢女士家中金手镯一事，盛某则承认自己在明知金手镯来源存疑的情况下，仍然使用鬼秤获得了非法利益。 目前相关涉案

0: 财物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好，今天的探案时刻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断案惊奇。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3: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断案惊奇环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认定的责任比例就是赔偿责任比例，我想啊，这是不少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理解，然而这一常识并不完全正确。近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解开了很多司机朋友们的误区。那今天的断案惊奇就带您走进这起案件。小杨驾驶自己的小型客车沿路行驶时碾压到地上的木棍，致使木棍弹起之后与行驶中小江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及车辆顶部接触，造成了小江车辆受损。此后双方报警，民警勘查现场，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事故系交通意外。之后小江将受损车辆送修，并支出维修费5000元。小杨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发之后呢，双方为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小江将小杨以及小杨投保的保险公司一起诉至法院，要求共同承担其车辆维修费用。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交警认定系意外的情况下，民事责任如何确定？那么这个时候民事侵权责任的确定呢，要注意以下几点了。第一，行政责任不能等同于民事责任。交警认定行政责任主要是看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交通法规等，注重交通秩序的维护。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之间的民事侵权案件需要遵循过错归责原则，要看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侵权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注重损失填补。第二点，本案驾驶人小杨存在过错的认定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虽然本案中两辆机动车之间没有接触，但是驾驶人小杨驾车时未对路面状况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能及时发现并规避地面的障碍物，导致地面物棍弹起之后呢，砸上了另外一辆车，这存在一定的过错。第三点，驾驶人过错与损害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驾驶车辆时的疏忽，也就是压到木棍，直接导致了木棍弹起，砸中了原告车辆，并造成了财产损失的损害后果，两者之间呢，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结合上述内容，应由压到木棍的驾驶人，也就是被告个人，对受损车辆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由于其投保了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最终由其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相关的损失。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案涉交通事故系交通意外，双方均不承担责任，但是交通事故行政责任不当然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

鉴于小杨驾驶的车辆在其保险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法院判决由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小江车辆维修费2000元，不足的3000元部分由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

和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这本书里提到辅酶 Q 10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0: 嗯，
1: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10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10的作用还真不少啊。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

0: 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特食，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特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这本书里提到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0: 嗯，
1: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10 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10 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大家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10， 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9:30在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奋进现代化赣州建设新征程新闻发布会。本次发布会将邀请赣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戚海云发布和介绍相关情况。赣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何奇，赣州市副市长邹志宇，省苏区办副主任、赣州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温江涛，赣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周玉出席发布会并答记者问。我省近日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总部成功发行2026年第六批政府债券，本次发行规模217.89亿元，期限涵盖10年到30年，加权平均利率1.93%。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近日联合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江西共5项入选。其中庐山博物馆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庐山历史文化陈列上榜全国重点推介项目。优化升级后的光影八一灯光秀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总指挥部旧址再度上演，演出新增99B主战坦克、神舟22号载人飞船等现代化国防与航天重器，展示新时代强国强军的重要成果。据了解，该灯光秀将从8月1号持续到9号。截至今年7月31号，南昌国际陆港铁海联运外贸班列成功跨越万列大关，累计开行10061列。如今陆港已布局25条国际物流通道，货运网络通达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由江西迅龙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逐机翼垂直起降无人机近日在抚州试飞成功。该机型采用逐机复合材料机翼，实现对航空铝合金、玻璃纤维、碳纤维的轻量化替代，结构成本大幅下降，续航能力显著提升。

0: 战鼓重擂，征途再起。2026江铃汽车南昌马拉松预报名通道将于8月8号10点开启。英雄铁出，跑者赴约，静候天下英雄落笔署名。11月15号，我们南昌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

0: 听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嘟嘟嘟嘟，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热穹顶是本轮高温幕后推手吗？进入七月份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和北部等地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有人问了，本轮高温是由热穹顶直接引起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热穹顶到底是什么。热穹顶是极端高温天气的现象描述，并不是定义明确的气象学术用语，它是预报员对高温天气相关物理成因的概括，形象化的科普表述。它描述的是大范围高压系统长期稳定控制某一区域，像一个锅盖盖在上空，使热量不容易向外扩散，造成了持续的升温。因此，不能简单说本轮高温就是由热穹顶直接引起的。确切地说，近期我国西北、华北等地的高温是受高压脊控制引发的。在高压控制下，系统稳定少动，天空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强，空气下沉增温，热量在近地面不断积累，最终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我国夏季高温的重要影响系统有副热带高压、阻塞高压等。副热带高压主要影响我国的江淮、江南、华南、四川盆地等地，阻塞高压则更东的出现在中高纬度地区，特点是稳定少动，使某一区域长时间处于晴热少雨状态。我国西北、华北等地的持续性高温有时就与高压脊或者阻塞高压相关，这些地区会出现热穹顶效应。副热带高压和阻塞高压增温的表现形式以及热穹顶的形制相对一致，可以认为是造成热穹顶现象的驱动系统。那么热穹顶效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高压控制下空气下沉，下沉过程当中空气被压缩增温。其次，晴空少云，太阳辐射更强，地表的温度得以持续加热。其三，系统稳定少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热量扩散都受限，热量在某一区域不断积累，这几方面叠加就容易形成大范围的热穹顶效应。热穹顶主要发生在夏季，在特定条件下，一些地区在冬季也可能出现异常温暖天气。近年来，我们感觉到越来越热，背后其实是天气尺度系统和气候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短期看，是某一次高压系统稳定少动，造成晴晒、下沉增温和热量积累；长期来看，则是全球变暖，使基础温度升高，土壤干旱、城市热岛等因素又进一步放大了人体对高温的感受。
1: 滚月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3: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是否好奇，为什么雨水一来，蜗牛就纷纷爬了出来，像是参加蜗牛大会一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小蜗牛为什么偏爱雨天呢？蜗牛的身体结构很特殊，它的皮肤啊不断地向外渗出液体，以保持湿润、柔软和黏滑的状态。在干燥晴朗的天气里，蜗牛如果出来活动，会因为水分快速蒸发而损失大量的水分，这将危及它们的生命。而雨天，空气和地面湿度大，能够为蜗牛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让它们的身体保持舒适和湿润，活动起来也更加的自如。除了保持身体湿润之外呢，还能够补充水分。除了湿度，雨水还是蜗牛的重要水源补给。蜗牛的身体内部有一层粘液，在干燥环境当中，粘液会迅速蒸发，导致身体水分流失。雨天的到来就像是一场及时雨，可以帮助蜗牛补充水分，维持体液平衡。蜗牛适宜生活的温度是18到30度，在晴天的时候啊，阳光照射下，地面温度可能会超出蜗牛的舒适区，所以它们通常会选择躲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而雨天通常会带来气温的下降，形成适宜的环境温度，使得蜗牛更愿意出来活动。蜗牛是杂食性的动物，雨天过后啊，植物上会有雨水形成的露珠，土壤中的腐殖质和落叶等也会因被雨水浸泡而变得更加松软。这些啊，都为蜗牛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并且呢，更加容易获取。我们知道蜗牛行动速度缓慢，如果说在干燥的地面上爬行，它柔软的身体啊，容易受到地面的摩擦和损伤。而雨后地面湿润，形成了一层天然的润滑剂，可以减少蜗牛爬行时的阻力，降低身体受伤的风险。蜗牛是两性生殖动物，一只蜗牛同时拥有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在湿润的环境中，蜗牛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伴侣，而且雨后的湿润环境为蜗牛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因此呢，他们会在雨天出来寻找繁殖机会。
4: 新高原，漫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0，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你的公积金将有新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要求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再来关注，低价大流量卡将集体退场。近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通同步宣布，自2026年8月1号起，手机号卡仅限官方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全面停止相关服务。这一纸公告为延续近10年的网络代理售卡模式画上句号，也意味着在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随处可见的低价大流量卡即将集体退场。继续来关注，中国烹饪协会撤销烹饪大师等全部称号。中国烹饪协会近日连发多份公告，清理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等各类称号。其中，为严格落实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规范行业表彰评价秩序，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梳理了历史上开展的涉及大师、名师各类称号的工作。协会公告称，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宣传背书效力。

0: 再来关注假羊排保健品砸220万种草推广。今年7月，浙江宁波鄞州公安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虚假营销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竟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生产成本仅30-40元的食品摇身一变成为了售价320元的进口保健品。之后公司又购买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并找多位博主签订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过警方计算，仅用10个月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就支出达到了220万。
1: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剑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

0: 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剑。这个时候的尖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剑。尖和剑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剑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耕，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你像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的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嫩江支流干河加格达奇水文站昨天九点水位涨至警戒水位371.68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干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昨天，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2026年1月18号，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2026年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零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过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过22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日前，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当地时间2号上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38人死亡。通报称，熊本县内共设立210处避难所，9226人正在避难。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7月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昨天凌晨，菲律宾卡洛奥坎市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导致5人死亡。当地消防部门称，该市一栋2层公寓楼于凌晨1点左右起火，火势于凌晨2点左右被扑灭。消防部门称，除了5名遇难者之外，火灾还影响了居住在该公寓楼的约15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1: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14-5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会议、
6: 直播、
5: 下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条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从义乌发展经验汲取高质量发展的定力与锐气。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内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你有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我省聚焦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落地，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稳增长底座。今年上半年，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2%， 占全部投资比重为 34%，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1.9 个百分点。重大基础设施建成全省对冲投资下行的压舱石。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守坤认为，江西同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纵深推进与产业转型叠加的关口，此时扩投资既是稳增长也是补短板。基础设施投资不能够止步于工程交付，而是需要将其变成产业招商和集群形成的杠杆，让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九轮周末收官。本轮赛事呢，特别推出了五城同享致敬八一建军节主题展演，邀请1000名退役军人代表走进赛场，以体育仪式献礼建军节，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暑假期间，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们最操心的莫过于子女看护难。鹰潭市统筹整合社会资源，为新就业群体解决后顾之忧。进入到暑假，鹰潭市依托同心港湾省市试点站点，统筹整合社会资源，构建起18个全域覆盖、就近就便的爱心托管服务矩阵，免费为新就业群体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暑期子女托管服务。截至目前，鹰潭市爱心托管及相关服务已累计惠及新就业群体及留守儿童超3000人次。一个政府闲置的仓库能变成什么？在万载县的角湖乡，它变成了候车室、民情收集站和 和政务公开厅，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功能在变，但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变。乡政府呢，不仅配齐了各项便民服务硬件，还挂上了一个意见箱。开箱的第一周，收到了两封简短的信，一封写在皱巴巴的药品说明书的背面，内容是感谢乡党委政府做了件好事儿，也让老人有了休闲场所，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都很用力。另一封匿名，短短几行反映了低保户的问题。乡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感谢信收下了，这是鼓励，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建议信更要收下，必须把公平公正摆在桌面上，让惠民政策在阳光下运行。脚湖乡迅速启动低保专项复核，纪委介入，对全乡在册低保对象逐一核查，重新公示低保名单、申请条件、监督电话，全部公示在候车室的政务公开栏。我省近日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总部成功发行2026年第六批政府债券，本次发行规模 217.89 亿元，期限涵盖10到30年，加权平均利率 1.93%。 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近日联合发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以及推荐结果，江西共五项入选。其中庐山博物馆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庐山历史文化陈列上榜全国重点推荐项目。截至七月底，南昌国际陆港铁海联运外贸班列成功跨越万列大关，累计开行10061列。如今陆港已布局25条国际物流通道，货运网络通达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近日，商务部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对228家国家级经开区2024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进行考核评价。根据有关规定，考核评价靠后的5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分别是广东揭阳、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经开区。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来聚焦国际观察，打弹交替，中东困局难踩刹车。8月1号，中东局势上演了戏剧性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几乎同时呢，伊朗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摧毁约旦境内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特朗普称，取消打击的前提是各方迅速敲定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和消除伊朗核威胁。分析师认为啊，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背后有两方面的核心考量。一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日益承受战事冲击，这一些海湾国家呢会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的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的风险。与此同时啊，伊朗在美方宣布停火前发动袭击，时机耐人寻味。革命卫队声称呢， 此举是为了报复美国此前对格什姆岛的袭击，这既展示了伊朗在遭受到压力时具备直接打击美军高价值目标的能力，也是在谈判前夕提升要价筹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密集与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沟通，警告美国不要冒险行动。军方更直言，特朗普所谓的伊朗请求停火是新的谎言，部队已处于最高戒备。这一场边打边谈的博弈表明啊，中东火药桶的隐性并未拆除，只是暂时踩下了刹车键。协议能否落地，取决于双方是否真正准备好对抗逻辑转向对话逻辑。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国际新闻。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让这些机构能够比普通公众提前获取特朗普等政要的平台发帖内容。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为10万美元。

0: 元。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纷纷表示啊，这相当于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提前泄露信息，或将助长内幕交易。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今年的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千千瓦时90美元，同比上涨约30%。据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并造成了上述影响。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呢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到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胖东来再胖也架不住天天拿桶怼关浩啊。
2: 这几天呢，胖东来又上热搜了，因为门口那个给人方便的免费直饮水机快被一些聪明人薅成自家水龙头了。大桶小桶齐上阵，接完一桶再接一桶，那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胖东来改行卖桶装水。胖东来的回应呢也特别胖东来，灌就灌吧，反正就点水，看看什么叫格局。但咱们得说句实在话，格局再大也架不住有人拿桶接啊。企业把咱当家人，咱不能真把人家当冤大头。这就引出了一个特朴素的理儿，给你方便你不能当随便。胖东来设这个直饮水点是为了让逛累了的顾客喝口水，让大热天的环卫工能歇歇小热热喉，这是应急的及时雨，不是让你往家拎的公用水。今儿你拎凉大桶接回家，明儿呢他推个小车来灌满，这哪是薅羊毛，这是要薅到毛都不剩。有人说人家老板都不在乎你操什么心，话不能这么说，这世上最大的恶就是透视别人的好。胖东来之所以是胖东来，就是因为他一次次选择了相信善良。可如果这种善良被当成没脾气的软柿子，结果只会损害公共利益。公共厕所的免费厕纸被顺回家，爱心冰箱的爱心水，哪个不是从一点点开始的？再说了，那些真正需要喝口水的人排了半天队，结果前面的大哥正吨吨吨灌第三桶呢，人家渴得嗓子冒烟，你这边灌得热火朝天。这不光是占便宜，这是让真正有需要的人为你的小精灵让位。胖东来这次不提反对是人家厚道，将心比心，你敬我一尺我让你一丈，大家都心疼着点护着点，这份善意才能长长久久地传下去，惠及更多的人。别让这股水凉了一群人的心，别让这泼天的善意最后败给了占便宜没够的算计。记住了，胖东来再胖，那也是靠实诚和善良一点点养起来的。今天你少灌一桶水，明天他就能多为你开一盏灯，这道理比那桶水值钱多了。
0: 外贸企业注意了，7月15号起，江西这七项新规跟你的钱袋子有关。
3: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已成常态，外贸企业急需增加汇率确定性。202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3%， 汇率变化直接关系企业利润。过去那种赌单边走势、被动承受汇率损失的老路走不通了。江西省此时推出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七项措施条条指向企业真实痛点，贸易收支凭指令直接办，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有通道，特殊退汇免去现场跑腿，说白了就是让合规企业花最少的时间办最多的事。套保率 38.8%， 高出全国平均，这不仅是超过5200户企业的务实选择，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江西企业风险意识的提升。国家层面取消了远期受惠外汇风险准备金，银行端衍生品专项授信、零期全费产品陆续到位，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上半年助力融资12.4亿美元，政策红利正在从文件走向企业账户，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新政策7月15日才落地，大量中小外贸企业还在观望和消化， 便利化名单首批集中在电子信息、新能源、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覆盖面仍有提升空间。更大的变量是，人民币汇率大概率继续保持双向波动，单边升贬值预期均已失灵，这意味着套保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外贸经营的必选项。下半年是政策红利落地的关键窗口期，建议企业尽快对接银行，用好衍生品专项授信，不再把汇率当成投机工具，而是当作成本项锁定，积极申请纳入优质企业名单，享受结算便利。更重要的是转变心态，汇率波动不是风险，而是常态。管理汇率风险不是赌方向，而是买确定性。当然，便利化名单的准入门槛仍需企业主动对接，积极争取，中小主体更需银行端的精准服务支撑。江西的外贸底子厚，产业韧性强，新政策加新工具，足以让企业在风浪中走得更稳。机会就在眼前，谁先动起来，谁就能抢占先机。
0: 自家的树被林业局送人了，16年要不回来，这事儿啊，搁谁不憋屈呢？
4: 最近啊，海南有个新闻，看得人心里堵得慌。白沙的福彩伦爷爷亲手种的一棵百年重阳树，直径1.3米，高10多米。2010年11月，有人半夜来偷，被福彩伦的叔父发现后当场报警。警方呢，把树给扣押了，移交给县林业局保管。按说案子破了，东西该物归原主吧。结果呢，树没了，一家人去苗圃看树，被告知干枯死亡了。直到2016年才知道真相。早在2012年5月，林业局就把它赠送给了儋州东坡书院。这棵树有评估价207万。16年了，福彩伦到处申诉、起诉、申请再审，全被驳回。林业局的回应也干脆，法院已有判决，可这事儿掰开揉碎了看，有几个疙瘩解不开。第一，这树到底是谁家的？福彩伦不是空口白话，当地村委会出证明了，村民小组出证明了，50多个村民签名按手印作证了，全村人都知道这树是他家祖辈种的。可法院怎么说呢？高院裁定的核心理由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通过继承、买卖或赠与等方式取得所有权。问题就在这儿，爷爷当年种树的时候上哪办产权证据呢？法院这么判，从法律形式上讲挑不出毛病，但放在农村老宅老树的现实里，老百姓就觉得憋屈了。全村人都知道是我的，到法院就不算了。第二，林业局凭什么把人家扣押的东西送人呢？警方把树交给你林业局，你是保管人，不是主人，保管的东西所有权还没搞清楚呢，你转手就赠送给第三方了。律师说得很明白，涉案扣押财物在所有权未经司法确认的情况下就处置，行政程序上站不住脚，更何况价值207万。古树确实有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移栽到东坡书院保护起来，从公共利益角度能理解。问题是，即便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把树留下，是不是该给原权利人一个说法？2025年施行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写得清楚，因公共利益需要造成权利人损失的，政府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才是公权力介入私人财产后该有的态度，而不是一送了之，一问三不知。可判决是有了，理说透了吗？自家的东西被拿走送人了，你讨了16年，人家一句你拿不出书面证据就把你打发了。书在东坡书院长得枝繁叶茂，可种树那户人家的心拔凉拔凉的，老百姓的财产安全感经不起这么一点点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呢，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告别打卡式观红，做实常态化的传红。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赣浦大地处处涌动着至今英雄传承红色血脉的热潮。南昌

八一广场常态化升旗仪式吸引八方游客驻足，各地纪念馆红色旧址迎来参观高峰，老兵宣讲、红色研学、双拥主题活动接续上演，丰富的红色活动掀起热潮，也带来一道值得深思的课题。红色资源不能止步于一时的节日打卡、走马观花式参观，唯有拥有红色文化常态化进入人心，才能够把厚重的红色家底持续转化为高质量的发展动能。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坐拥人民军队摇篮、中国革命摇篮、人民共和国摇篮，数量众多的革命旧址、文物史料构成一处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八一枪声、井冈星火、洪都岁月、渝都长征出发的故事镌刻在赣鄱山水之间。每逢建军节、建党纪念日，红色地标客流激增，热度高涨，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部分红色传承仍存在着节日热闹、日常冷清的现象。参观停留短、感悟浅，红色宣讲局限于集中活动，红色点位分散孤立，资源碎片化开发，红色文化与城市治理、产业发展融合不够，精神价值难以持续释放。一时的流量过后，容易回归沉寂，常态化浸润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抓手。推动红色文化常态化浸润，重在打破阶段性活动思维，让红色基因融入日常，走进大众。传承红色血脉，不仅应该依靠重大节点集中组织，而要构建全天候广覆盖的传播体系，在校园持续深耕红色研宣品牌，把革命故事融入思政课堂，在城市用好光影展演、老兵宣讲、社区红色课堂，让红色文化走出纪念馆，面向青年群体，借助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数字导览等新形式，用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方式讲述峥嵘岁月，用一次性参观转变为持续性熏陶，让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不再是陈列在展柜里的文字，成为市民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精神坐标。常态化浸润落脚点在于打通文化价值向发展动能转化的通道，守好红色根脉，最终要落到实干发展上。一方面做好串珠成链的文章，整合全省红色资源，完善红色精品旅游线路，推动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非遗文创深度融合，依托长征主题旅游列车、红色智慧地图，串联南昌、瑞金、渝都、井冈山等红色地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老区群众增收致富。另一方面的激活精神动能，把红色文化淬炼出坚定的自信，敢闯新路，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转化为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精气神，运用到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改善各项工作之中。精神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凝聚起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

0: 买全球卖全球。浙江义乌用40多年的探索实践，书写了一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创业史。在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这不仅是对义乌的肯定，更为全国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指明方向。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是义乌发展经验最鲜明的底色，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则。各地发展禀赋各异，条件不同，产业赛道突破路径绝不能够照搬照抄。义乌的突围没有盲从资源决定论，而是跳出思维定势，从鸡毛换糖的实践中敏锐捕捉机遇，把小商品流通作为突破口，在摸清底子基础上精准破题。这种不为条件、不为先天、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清醒认知，让义乌扬长板、补短板、固底板，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制胜的差异化发展道路，为全国县运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标杆。读懂义乌发展经验，就要读懂脚踏实地的战略定力。义乌地处内陆，无矿产、无重工业，却能够在资源匮乏中无中生有，关键是在于多年锚定新商建势不动摇。这种定力呢，体现在不盲目追逐短期热门产业，不随意调整发展重心，而是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长久深耕特色赛道，将差异化优势打磨成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读懂义乌发展经验，也要读懂敢闯敢拼的改革锐气。面对贸易堵点，创设市场采购贸易制度，让拼贵出口成为国际规则。面对内陆短板，布局中欧班列，畅通物流大动脉。面对数字浪潮，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打造云端通道。义乌以改革破解成长的烦恼，以开放拓展发展疆域，持续释放发展潜力，在变局中开新局。这充分表明，一以贯之执行绝不意味着墨守成规，而是要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赋予其新内涵，在实践中找到更多的发展新路径。读懂义乌发展经验，还要持续深化对发展社会市场主义的经济认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义乌这一生动的范本带来深刻启示，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要更多的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规范贸易秩序上持续发力，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如此才能够在更好的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中推断经济发展，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义乌的发展经验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复制，而是立足于实际的精准破题，坚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拿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锐气，各地探索出更多充满生机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的发展大局。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在工作日时间拨打节目组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闺女啊，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

0: 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
2: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

0: 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1: 最近啊，有一个热门网络话题，不少的网友说自己注意力涣散，情绪容易冲动，做事拖拉，感觉脑子不转了，于是呢调侃自己是前额叶受损。那么果真如此吗？从医学角度来看呢，这种自我诊断呢并不准确。前额叶是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额头后方，它负责运动控制、语言输出、任务计划、冲动抑制、欲望管控，并且呢调控注意力、情绪和人格。虽然说它体积占比很小，但是呢却是我们的人体认知功能的指挥部。面对美食能够克制，难题分布解决，工作屏蔽干扰，都是因为有它的调控。那么前额叶受损呢，其实往往是有明确的诱因的，比方说头部外伤、脑血管病、肿瘤，还有炎症、中毒、代谢病等等，损伤部位不同，症状呢也不相同。网传的所谓前额叶受损呢，没有器质性的损坏，实际上呢应该是功能性疲劳，也就是说信息过载导致前额叶功能下降。打个比方吧，这就像是我们手机当中的 APP 过多了，然后呢引发手机的卡顿。大脑在信息过载下它也会降频，在医学上是被叫做认知疲劳。那么常常呢是鉴于长期的高压工作，或者是刷短视频停不下来，多线程处理任务的现代人身上。由于前额叶的神经突触连接效率暂时的下降，神经递质分泌失衡，反应变慢，注意力分散，情绪容易波动。这种功能降频虽然说它不是器质性的，但是危害啊也不容小觑。短期来看呢，它会降效啊，就是降低效率，让人处在一种越忙越乱，越乱越忙的恶性循环当中。长期持续消耗大脑这个中枢处理器的内存，会导致大脑的网络运行速率下降，严重时呢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功能损害。有研究发现，持续信息过载会过度的激活大脑的应激系统，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进而损伤海马体。前额叶功能长期低下，脑内多种和情绪相关的递质啊可能会出现变化，也就会影响情绪的调节，增加抑郁和焦虑的风险。有研究表明，不少患者呢正是因为长期大脑过载出现了情绪障碍。那么怎么样的来给大脑减负呢？要从源头上做一个信息节食啊，主动的减少无效信息的摄入，留出整理和修复的时段。那可以设一个时段，就是每天深度工作的时段，然后选一个这个时段来处理最难的任务，避免干扰，逐步延长专注时长，锻炼前额叶的耐力。睡眠是大脑突触连接修复的一个关键，前额叶的修复呢，主要是在深度睡眠当中进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避免熬夜，减少睡前刷手机，保证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每天有10分钟专注呼吸，能够增强前额叶对情绪的调控能力。如果伴随着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超过2周，就要警惕抑郁的可能性，要去寻求专业的评估了。网传的前额叶受损折射出来的是现代人对大脑的过度透支。我们的大脑啊，它是需要休息和营养的，也需要被温柔的对待。所以呢，从今天起少刷短视频，多睡觉，给前额叶喘息的空间，守护好这个总指挥，才能够更加从容的来应对生活的挑战。

有什么运动是不累还燃脂的呢？超慢跑。超慢跑的核心呢是慢，就是小步幅、高步频、低强度，它能够让跑者呢以微笑的状态边跑步边聊天。注意啊，这里的微笑可不是说强颜欢笑，而是说跑步本身它就很轻松，产生了一种自然微笑。这是一项几乎所有人都适合的运动，特别是运动新手、初跑者、老年人和超重者，不累不喘不伤膝盖，即使是骨质疏松、退化性关节炎或者是膝盖动过手术的患者，也可以遵医嘱进行练习。最近天气特别热，你会不会感觉到很疲倦，睡觉都补不过来的那种感觉呢？专家表示说啊，这可能是体内缺钾了。记住这几个方法帮你科学补钾。第一呢，是增加摄入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菠菜、蘑菇等等。第二呢，是大量出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适当的饮用含有钾的电解质饮料，它可以帮助补充流失的钾离子。第三呢，是避免过多的摄入含糖多或者是过度加工的食品。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3: 嗨，我就跳操30分钟，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2: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3: 救命！
2: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3: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4: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2: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3: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2: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5: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6: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7: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南昌国际陆港传来捷报，截至7月31号，铁海联运外贸班列累计开行10061列，稳稳跨过10000列大关，从首。

趟班列启程到万列驰骋，从内陆腹地到通达全球，一组组持续攀升的数据，一条条不断延伸的国际通道，是南昌县锚定内陆开放新高地、聚力枢纽建设、深耕产业协同交出的硬核成绩单。近年来，南昌经开区聚焦实体经济需求，持续健全全链条服务体系，以经开之约、政企对话为抓手，以跨部门协同攻坚为突破，以法治互企为底色，为辖区 1.8 万余家经营主体营造安心发展环境。近日，由江西浙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ZHU-11 大型无人机在抚州市东陵新区顺利完成首架整机首次试飞。试飞过程当中，无人机姿态平稳，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这款空中重器正是从研制阶段迈向量产交付新阶段，标志着抚州市低空智能制造实现突破性进展。8月1号20点30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全新升级的光影八一灯光秀璀璨开演，献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据了解，本次灯光秀演出持续到8月9号，每天20点30准时上演。8月3号，也就是周一，因为场馆闭馆暂停演出。这次灯光秀在2025年版本基础上全面优化升级，布设48台光束灯，实现场馆全域光影覆盖。打造沉浸式红色视听体验，现场众多的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悟革命精神的光影盛宴，在英雄城的红色光影中汲取奋进力量。相聚南昌，致敬英雄。2026江铃汽车南昌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鸣枪开赛。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号的20点到3号的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

0: 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一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为恐怖袭击，该事件目前已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当地时间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据英国媒体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能量站。近日呢，在山东青岛公园，一名男子突然昏迷，刚跑完4公里的护士王小萌冲上前，对其进行心肺复苏，帮助男子抢回生机。前不久，还是在山东青岛，一位大姐啊，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全程呢没有主动的吆喝一声，光靠着香气就馋哭了整节车厢的人。仅仅2站路的时间，烤馒头啊就被抢购。

一空。那这一幕呢被发到了网上，烤馒头迅速镶上了热搜。近日呢，青岛地铁官宣邀请烤馒头大姐做轨道合伙人，为她设置专属的摊位，还提供租金帮扶。大姐说，现在顾客很容易找到我，以前啊每天做两三百个馒头，现在呢得做四五百个。一个偶然的相遇有了温暖的后续，点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培训，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欧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在节目中了解法律常识，从而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好，现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公司却不让装充电桩。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据报道啊，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小区车位两年固定使用权，但在李某购买了新能源车，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后，物业公司却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

0: 绝，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配合其安装。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协助义务。那么，租用固定车位能不能安装自用充电桩呢？如果物业公司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依旧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该怎么办呢？好，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咱们就来听听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穆丽律师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也就是说，承租人增设他物原则上需出租人同意，在其同意后，由物业公司在管理权限内予以协助增设。在本案当中，涉案车辆虽不是李某的产权车位，但李某已取得该车位的固定使用权，有权包装自用充电桩。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在专有产权车位或者是依据合同长期排他性使用的固定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通常呢被认定为车位使用权的合理延伸，未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且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亦非对共有的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是重建，那么就不属于需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物业公司以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为由拒绝配合，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如果在公共车位上设置私人专用充电设施，常被认为涉及改变共有部分用途或对共有部分进行改建，属于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经业主共同决定了。物业公司不得在未提供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一刀切拒绝配合安装自用充电桩。那么，如果物业公司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可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呢，可以采取责令其履行、罚款、拘留、延迟履行金等措施，还可对物业公司主要负责人或直接人员进行处罚。好，咱们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在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到的是探案时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4: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6: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4: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7: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4: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7: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4: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顺走闺蜜金手镯，倒卖时重量被悄悄打了7折，一场各怀鬼胎的交易在浙江绍兴上演，最终两人双双落网。那么今天的探案时刻就带您了解案件的详情。李某和卢女士是闺蜜，前几天因为有事儿啊，便借宿在卢女士家中，没想到李某见财起意，趁卢女士出去的间隙，悄悄把一只金手镯藏在了自己的裤兜。随后李某通过某平台联系上了回收黄金的盛某，双方很快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当晚一见面，盛某就询问手镯的来源，做贼心虚的李某神色紧张，支支吾说不出来。李某的表现让盛某察觉到手镯来源肯定不正常，但他不仅没有终止交易，反而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称重时，盛某连续按压电子秤 N 键3次，使电子秤进入7折的模式，最终实际38克重的黄金只显示26克。收到25500元的转账之后，李某急匆匆地离开，盛某则心里乐开了花，因为这一单啊赚了7000多元。不多久，卢女士发现自己手镯丢失，立即选择了报警。绍兴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民警通过走访调查以及交易记录溯源，很快就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面对民警，李某承认自己盗窃卢女士家中金手镯一事，盛某则承认自己在明知金手镯来源存疑的情况下，仍然使用鬼秤获得了非法利益。目前相关涉案的财物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好，今天的探案时刻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断案惊奇。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3: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断案惊奇环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认定的责任比例就是赔偿责任比例，我想啊，这是不少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理解。然而这一常识并不完全正确。近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解开了很多司机朋友们的误区。那今天的断案惊奇就带您走进这起案件。小杨驾驶自己的小型客车沿路行驶时碾压到地上的木棍，致使木棍弹起之后与行驶中小江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及车辆顶部接触，造成了小江车辆受损。此后双方报警，民警勘查现场，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事故系交通意外。之后小江将受损车辆送修并支出维修费5000元。小杨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3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发之后呢，双方未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小江将小杨以及小杨投保的保险公司一起诉至法院，要求共同承担其车辆维修费用。 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交警认定系意外的情况下，民事责任如何确定？那么这个时候，民事侵权责任的确定呢，要注意以下几点了。第一，行政责任不能等同于民事责任。交警认定行政责任，主要是看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交通法规等，注重交通秩序的维护。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之间的民事侵权案件需要遵循过错归责原则，要看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侵权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注重损失填补。第二点，本案驾驶人小杨存在过错的认定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虽然本案中两辆机动车之间没有接触，但是驾驶人小杨驾车时未对路面状况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能及时发现并规避地面的障碍物，导致地面物棍弹起之后呢，砸上了另外一辆车，这存在一定的过错。第三点，驾驶人过错与损害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驾驶车辆时的疏忽，也就是压到木棍，直接导致了木棍弹起，砸中了原告车辆，并造成了财产损失的损害后果，两者之间呢，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结合上述内容，应由压到木棍的驾驶人，也就是被告个人，对受损车辆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由于其投保了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最终由其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相关的损失。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案涉交通事故系交通意外，双方均不承担责任，但是交通事故行政责任不当然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鉴于小杨驾驶的车辆在其保险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法院判决由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小江车辆维修费2000元，不足的3000元部分由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在线说法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收听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京视频 APP，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盒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710-0569，400-710-056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赢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综合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聚齐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啊，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

0: 力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1: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成本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元，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0: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儿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两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0: 宋老师，
1: 嗯，
0: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1: 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0: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1: 啊，不会的不会的。
0: 这个19.8元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1: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0: 谢谢您啊。
1: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位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10-0569，400-710-0569。
0: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呐，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1: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5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 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除了影响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0: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三罐五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2: 400-710-0569，400-710-0569。
0: 祝您订购成功！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4: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3: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4: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3: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 GABA 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4: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3: 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4: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3: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我跟您讲哈，一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4: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3: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意愿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4: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3: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4: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3: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4: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3: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4: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3: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5: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3: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4: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 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

0: 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

0: 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那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0: 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3: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亿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

0: 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1: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一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0: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嘎巴，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0: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1: 嗯，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
0: 嗯，
1: 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
0: 嗯、
1: 那这个热线呢？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

0: 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2: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

0: 也说不准。
1: 嗯，所以您看啊，朱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条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嗯。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湿一天的棉，身体呢就。

0: 有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只播两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嗯，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0: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跑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兴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

0: 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
1: 北京时间14: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从义乌发展经验汲取高质量发展的定力与锐气。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内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你有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我省聚焦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落地，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稳增长体作。今年上半年，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6.2%，占全部投资比重为3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重大基础设施建成全省对冲投资下行的压舱石。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守坤认为，江西同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纵深推进与产业转型叠加的关口，此时扩投资既是稳增长也是补短板，基础设施投资不能够止步于工程交付，而是需要将其变成产业招商和集群形成的杠杆，让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联赛第9轮周末收官。本轮赛事呢，特别推出了五城同享致敬八一建军节主题展演，邀请1000名退役军人代表走进赛场，以体育仪式献礼建军节，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暑假期间，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们最操心的莫过于子女看护难，因谈事统筹整合社会资源，为新

0: 就业群体解决后顾之忧。进入到暑假，鹰团是依托同心港湾省市试点站点，统筹整合社会资源，构建起18个全域覆盖、就近就便的爱心托管服务矩阵，免费为新就业群体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暑期子女托管服务。截至目前，鹰潭市爱心托管及相关服务已累计惠及新就业群体及留守儿童超3000人次。一个政府闲置的仓库能变成什么？在万载县的脚湖乡，它变成了候车室、民情收集站和政务公开厅。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功能在变，但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变。乡政府呢，不仅配齐了各项便民服务硬件，还挂上了一个意见箱。开箱的第一周，收到了两封简短的信，一封写在皱巴巴的药品说明书的背面，内容是感谢乡党委政府做了件好事儿，也让老人有了休闲场所，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都很用力。另一封匿名，短短几行反映了低保户的问题。乡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感谢信收下了，这是鼓励，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建议信更要收下，必须把公平公正摆在桌面上，让惠民政策在阳光下运行。脚湖乡迅速启动低保专项复核，纪委介入，对全乡在册低保对象逐一核查，重新公示低保名单、申请条件、监督电话，全部公示在候车室的政务公开栏。我省近日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总部成功发行2026年第六批政府债券，本次发行规模 217.89 亿元，期限涵盖10到30年，加权平均利率 1.93%。 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近日联合发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以及推荐结果，江西共五项入选。其中庐山博物馆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庐山历史文化陈列上榜全国重点推荐项目。截至七月底，南昌国际陆港铁海联运外贸班列成功跨越万列大关，累计开行10061列。如今陆港已布局25条国际物流通道，货运网络通达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近日，商务部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对228家国家级经开区2024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进行考核评价。根据有关规定，考核评价靠后的5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分别是广东揭阳、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经开区。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来聚焦国际观察，打弹交替，中东困局难踩刹车。8月1号，中东局势上演了戏剧性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几乎同时呢，伊朗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摧毁约旦境内三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三架严重受损。

0: 特朗普称，取消打击的前提是各方迅速敲定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和消除伊朗核威胁。分析师认为啊，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背后有两方面的核心考量。一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日益承受战事冲击，这些海湾国家呢会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的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的风险。与此同时啊，伊朗在美方宣布停火前发动袭击，时机耐人寻味。革命卫队声称呢，此举是为了报复美国此前对格什姆岛的袭击，这既展示了伊朗在遭受到压力时具备直接打击美军高价值目标的能力，也是在谈判前夕提升要价筹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密集与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沟通，警告美国不要冒险行动。军方更直言，特朗普所谓的伊朗请求停火是新的谎言，部队已处于最高戒备。这一场边打边谈的博弈表明啊，中东火药桶的引信并未拆除，只是暂时踩下了刹车键。协议能否落地，取决于双方是否真正准备好对抗逻辑转向对话逻辑。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国际新闻。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让这些机构能够比普通公众提前获取特朗普等政要的平台发帖内容。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为$100,000。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纷纷表示啊，这相当于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提前泄露信息，或将助长内幕交易。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称，受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今年的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千千瓦时$90，同比上涨约30%。据报道，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并造成了上述影响。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呢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到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胖东来再胖也架不住天天拿桶怼关浩啊。
2: 这几天呢，胖东来又上热搜了，因为门口那个给人方便的免费直饮水机快被一些聪明人薅成自家水龙头，大桶小桶齐上阵，接完一桶再接一桶，那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胖东来改行卖桶装水。胖东来的回应呢也特别胖东来，灌就灌吧，反正就点水，看看什么叫格局。但咱们得说句实在话，格局再大也架不住有人拿桶接啊，企业把咱当家人，咱不能真把人家当冤大头。这就引出了一个特朴素的理儿，给你方便你不能当随便。胖东来设这个直饮水点是为了让逛累了的顾客喝口水，让大热天的环卫工能歇歇小热人喉，这是应急的及时雨，不是让你往家拎的公用水。今儿你拎凉大桶接回家，明儿呢他推个小车来灌满，这哪是薅羊毛，这是要薅到毛都不剩。有人说人家老板都不在乎你操什么心，话不能这么说，这世上最大的恶就是透支别人的好。胖东来之所以是胖东来，就是因为他一次次选择了相信善良。可如果这种善良被当成没脾气的软柿子，结果只会损害公共利益。公共厕所的免费厕纸被顺回家，爱心冰箱的爱心水，哪个不是从一点点开始的？再说了，那些真正需要喝口水的人排了半天队，结果前面的大哥正蹲蹲蹲灌第三桶呢，人家渴得嗓子冒烟，你这边灌得热火朝天。这不光是占便宜，这是让真正有需要的人为你的小精灵让位。胖东来这次不提反对是人家厚道，将心比心，你敬我一尺我让你一丈，大家都心疼着点护着点，这份善意才能长长久久地传下去， 汇集更多的人。别让这股水凉了一群人的心，别让这泼天的善意最后败给了占便宜没够的算计。记住了，胖东来再胖，那也是靠实诚和善良一点点养起来的。今天你少灌一桶水，明天他就能多为你开一盏灯，这道理比那桶水值钱多了。
0: 外贸企业注意了，7月15号起，江西这7项新规跟你的钱袋子有关。
3: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已成常态，外贸企业急需增加汇率确定性。202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汇率变化直接关系企业利润。过去那种赌单边走势、被动承受汇率损失的老路走不通了。江西省此时推出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7项措施条条指向企业真实痛点，贸易收支凭指令直接办，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有通道，特殊退汇免去现场跑腿，说白了就是让合规企业花最少的时间办最多的事。套保率38.8%，高出全国平均，这不仅是超过5200户企业的务实选择，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江西企业风险意识的提升。国家层面取消了远期受惠外汇风险准备金，银行端衍生品专项授信、0期全费产品陆续到位，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上半年助力融资12.4亿美元，政策红利正在从文件走向企业账户，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新政策7月15日才落地，大量中小外贸企业还在观望和消化。便利化名单首批集中在电子信息、新能源、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覆盖面仍有提升空间。更大的变量是，人民币汇率大概率继续保持双向波动，单边升贬值预期均已失灵，这意味着套保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外贸经营的必选项。下半年是政策红利落地的关键窗口期，建议企业尽快对接银行，用好衍生品专项授信，不再把汇率当成投机工具，而是当作成本项锁定，积极申请纳入优质企业名单，享受结算便利。更重要的是转变心态，汇率波动不是风险，而是常态。管理汇率风险不是赌方向，而是买确定性。当然，便利化名单的准入门槛仍需企业主动对接，积极争取，中小主体更需银行端的精准服务支撑。江西的外贸底子厚，产业韧性强，新政策加新工具，足以让企业在风浪中走得更稳。机会就在眼前，谁先动起来，谁就能抢占先机。
0: 自家的树被林业局送人了，16年要不回来，这事儿啊，搁谁不憋屈呢？
4: 最近啊，海南有个新闻，看得人心里堵得慌。白沙的福彩伦爷爷亲手种的一棵百年重阳树，直径1.3米，高10多米。2010年11月，有人半夜来偷，被福彩伦的叔父发现后当场报警。警方呢，把树给扣押了，移交给县林业局保管。按说案子破了，东西该物归原主吧？结果呢，树没了，一家人去苗圃看树，被告知干枯死亡了。直到2016年才知道真相。早在2012年5月，林业局就把它赠送给了儋州东坡书院。这棵树有评估价207万。16年了，福彩伦到处申诉、起诉、申请再审，全被驳回。林业局的回应也干脆，法院已有判决，可这事儿掰开揉碎了看，有几个疙瘩解不开。第一，这树到底是谁家的？福彩伦不是空口白话，当地村委会出证明了，村民小组出证明了，50多个村民签名按手印作证了，全村人都知道这树是他家祖辈种的。可法院怎么说呢？高院裁定的核心理由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通过继承、买卖或赠与等方式取得所有权。问题就在这儿，爷爷当年种树的时候上哪办产权证据呢？法院这么判，从法律形式上讲挑不出毛病，但放在农村老宅老树的现实里，老百姓就觉得憋屈了。全村人都知道是我的，到法院就不算了。第二，林业局凭什么把人家扣押的东西送人呢？警方把树交给你林业局，你是保管人不是主人，保管的东西所有权还没搞清楚呢，你转手就赠送给第三方了。律师说得很明白，涉案扣押财物在所有权未经司法确认的情况下就处置，行政程序上站不住脚，更何况价值207万。古树确实有生态价值、文化价值。

0: 宜哉到东坡书院保护起来，从公共利益角度能理解。问题是，即便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把书留下，是不是该给原权利人一个说法？2025年施行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写得清楚，因公共利益需要造成权利人损失的，政府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才是公权力介入私人财产后该有的态度，而不是一送了之，一问三不知。可判决是有了，理说透了吗？自家的东西被拿走送人了，你讨了16年，人家一句你拿不出书面证据就把你打发了。书在东坡书院长得枝繁叶茂，可种树那户人家的心拔凉拔凉的，老百姓的财产安全感经不起这么一点点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呢，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告别打卡式观红，做时常态化的传红。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干部大地处处涌动着致敬英雄、传承红色血脉的热潮。南昌八一广场常态化升旗仪式吸引八方游客驻足，各地纪念馆红色旧址迎来参观高峰，老兵宣讲、红色研学、双拥主题活动接续上演，丰富的红色活动掀起热潮，也带来一道值得深思的课题：红色资源不能止步于一时的节日打卡、走马观花式参观，唯有拥有红色文化常态化进人心，才能够把厚重的红色家底持续转化为高质量的发展动能。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坐拥人民军队摇篮、中国革命摇篮、人民共和国摇篮，数量众多的革命旧址、文物史料构成一处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八一枪声、井冈星火、洪都岁月、于都长征出发的故事镌刻在赣婆山水之间，每逢建军节、建党纪念日，红色地标客流激增，热度高涨。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部分红色传承仍存在着节日热闹、日常冷清的现象，参观停留短、感悟浅，红色宣讲局限于集中活动，红色点位分散孤立，资源碎片化开发，红色文化与城市治理、产业发展融合不够，精神价值难以持续释放，一时的流量过后容易回归沉寂，常态化浸润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抓手。推动红色文化常态化浸润，重在打破阶段性活动思维，让红色基因融入日常，走进大众。传承红色血脉，不仅应该依靠重大节点集中组织，而要构建全天候广覆盖的传播体系，在校园持续深耕红色研学品牌，把革命故事融入思政课堂，在城市用好光影展演、老兵宣讲、社区红色课堂，让红色文化走出纪念馆，面向青年群体，借助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数字导览等新形式，用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方式讲述峥嵘岁月，用一次性参观转变为持续性熏陶，让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不再是陈列在展柜里的文字，成为市民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精神坐标。常态化浸润落脚点在于打通文化价值向发展动能转化的通道，守好红色根脉，最终要落到实干发展上。一方面做好串珠成链的文章，整合全省红色资源，完善红色精品旅游线路，推动红色文旅乡村振兴、生态旅游、非遗文创深度融合，依托长征主题旅游列车、红色智慧地图，串联南昌、瑞金、于都、井冈山等红色地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老区群众增收致富， 另一方面的激活精神动能，把红色文化淬炼出坚定的自信，敢闯新路，依靠群众的

0: 优良作风，转化为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精气神，运用到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改善各项工作之中。精神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凝聚起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持久合力。红色沃土孕育红色精神，红色精神滋养振兴之路。热潮易现，常态难守，观光容易，转化更难。立足丰富独特的红色资源，江西应当持续拉长红色传承的时间轴，拓宽红色浸润的覆盖面，跳出节点式宣传、打卡式旅游的局限，让红色故事时时可听，红色精神处处可感，持续推动红色文化入脑入心。相信当红色精英真正进入城市肌理，融入发展脉络，这一片英雄热土必将源源不断地收获精神红利、发展红利，在新征程上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我们来关注到上饶市广丰区胡桥镇的村民反映到辖区内的一处矿山开展清表施工，项目尚未正式开采，山体裸露，没有防护措施，每逢雨季的形成泥沙冲刷，水土流失严重，泥沙流入到周边的农田，破坏耕田，影响农作物耕种，而且希望企业完善水土的保持设施，加强现场的管控。官方回复，广丰区胡桥镇人民政府联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部门赶赴现场核查，督促矿山施工企业立即落实整改，且一周内在裸露山体全覆盖绿沉绿网，以及沿山坡修建节水沟，末端的修建沉淀池拦截泥沙，有效遏制汛期水土流失。同时呢，核查确认该矿山相关的安全生产许可尚未办结，明确要求企业在全部审批手续完善前严禁开展矿石的开采作业，工作人持续跟踪整改成效，并向周边村民通报治理方案。群众反映，赣州市宁都县翠微学校已经建成投用一年多了，学校的正门配套道路迟迟未能修通，路面坑洼泥泞，上下学人流集中，多名学生呢修行当中呢不慎摔倒，存在着安全的交通隐患，而且呢向家长多次期盼尽快的完成道路施工，保障师生通行安全。官方回复，宁都县文乡教育后勤保障有限公司现场核实，受到前期持续降雨、地下管线迁改等一些因素的制约，道路施工进度滞后，相关单位呢优化施工方案，抓紧推进路基管网施工，校门口道路已全面复工，计划八月底具备通车条件，施工期间在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安排人员疏导交通，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相关负责人主动向学校说明工期安排，诚恳致歉，持续接受家长监督。九江市浔阳区富里上月居小区的多名业主反映，小区地下室的多处位置长期渗漏积水，墙面受潮发霉，污水井破损，电梯周边的经常积水打滑，容易引发触电摔倒风险，业主多次向物业反馈问题长久得不到系统性维修。官方回复呢，浔阳区住建局约谈小区开发企业与物业公司，督促开发商制定完整维修施工方案，组织施工队伍修复破损的污水井，封堵管线漏点位，对地下车库桥架缝隙呢做防水封堵，在电梯厅增设引流排水槽，并建立常态化水渍清理机制。项目赶在七月底前全面完成防水维修工程，住建部门也同步要求物业加强日常巡检，建立渗漏问题快速上报处置机制，定期公示地下空间维护情况。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权力，在变局中开新局。这充分表明一以贯之执行绝不意味着墨守成规，而是要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赋予其新内涵，在实践中找到更多的发展新路径。读懂义乌发展经验，还要持续深化对发展社会市场主义的经济认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义乌这一生动的范本带来深刻启示，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要更多的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规范贸易秩序上持续发力，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如此才能够在更好的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中推断经济发展，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义乌的发展经验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复制，而是立足于实际的精准破题，坚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拿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锐气，各地探索出更多充满生机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的服务和融入全国的发展大局。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在工作日时间拨打节目组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林元堂辅酶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Q10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Q10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Q10》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Q10，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林元堂辅酶Q10软胶囊。

0: 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特食，就能把双份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特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好的，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福建吉钓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嵌在福清、长乐、平潭三地交界处的海面上。岛上的巷子窄到只容两个人并肩。63岁的王景平每天都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的挎在肩上，这一走啊就是40余年，因为他是小岛上唯一的医生。王景平离岛的时间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岛，偶尔外出几天也要每天给邻居打电话，有没有人找我呀。尽管钥匙已经留在邻居那儿，老人常用的高血压药、感冒药也已经备好了。岛上常住人口只有200-300人，大多是老人。这些老人啊不识字，王景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一天一粒，三道横线是一顿三粒。他说一般我开药都只开一天，他们病好了把药扔掉那就浪费了。如今呀，从吉钓岛乘渡轮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而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一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飘到哪儿了。晚上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渔火忽明忽暗。1988年1月，岛上才通电。之前啊，夜里看病点煤油灯，有病人来就点根蜡烛，亮一些。接生是用手电筒，用3节电池的，平时照明，用2节。岛上没有诊所，王景平把家腾了出来。楼上住人，楼下看病。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一排3连座候诊椅，2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1.2米的小床。诊所的门总是敞开的。有老人说呀，看见你在家，我就能睡个安稳觉。1986年，王景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那一年啊，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是他回到了岛上。他说：“妈妈在岛上，奶奶在岛上，妹妹们也在岛上读书。”还有一个更早的念想，就是他从小看着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夜里发病靠出海的船都喊不应。叔叔姑姑都是医生，但平日都在镇上的医院，岛上的人只能等周末，等诊所开门。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第一个孩子落地时，他说好像捡到了宝一样高兴，产妇和孩子都平安。后来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1988年，一个年轻产妇难产，王景平赶到时，孩子一只脚已经伸出来了，大人没事儿，孩子生出来却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人工呼吸他做了很久。叔叔赶来摇摇头说，缺氧太久，恐
恐怕没救了。可他却说，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几分钟之后，孩子有了微弱的呼吸，再坐了一会儿，哭了。王锦平说，那一瞬间，几千斤的重担一下子放下了。全岛人的生老病死，慢慢的后来都记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二姐，因为这是他在家里的排行。王锦平摔断肋骨的那一次，医生嘱咐他要卧床一个月，可是第二天一位化疗回来的老人需要挂营养液，家属找上了门。他躺在床上，对老人的儿子说，你把你妈背过来，我帮她挂。这时对方为难，因为老人刚从医院化疗回来，根本背不了。于是丈夫把王锦平扶起来，一步一步挪到了老人的家里。短短的路走了近半个小时，老人躺在床上看着王锦平一步一步挪进来，眼泪掉了下来，说，你自个儿都伤成这个样了，还上来给我挂吊瓶啊。后来两三天，王锦平还是这样慢慢的挪过去，直到老人情况稳定。每月初，王锦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以前呢，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药，1根扁担，一个人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清了，身体替他记得。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冬天的海水冰凉刺骨，回到家里用水一冲，腿都是红的。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他说一块钱啊，够老人买一斤酱油。赊账的他不记，只记住谁的血压高，谁对什么药过敏。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就算了，自己掏钱去进药，但是收入不够，就去医药公司那边欠钱。王锦平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可是岛上老人一句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让他彻夜难眠。最后和父母兄妹商量之后，他还是决定留下来，只是从没给孩子们开过家长会，缺席了孩子们的成长，成了他心底的遗憾。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呢，像一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舔过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潮水一阵阵扑上礁石又退回去。基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岛上，岛还在，他就在。做了几十年村医，病人好了我就高兴，一个人能被这么多人需要已经值了。王锦平说如果身体允许再为他们多服务几年，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0: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1: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2: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接着聊。在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皂坪皂角坪街道毛坪村，清晨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会准时在村委会集合，做好热身准备之后呢，就会跟着村委会副主任姚恒开始晨跑。姚恒说，以前5点半我喊村里的孩子们起床，现在呀是他们一大早来催我上班。这样已经是姚恒开展暑期晨跑的第二年了。为了让孩子们假期里能够运动起来，强健体魄，他曾经每天打电话催孩子们起床，还想了很多的妙招，逐渐组建起了这支

晨跑团。有家长对此赞不绝口，说孩子既锻炼了身体，也不再整天看手机了。姚恒呢，是一名体育爱好者，喜欢跑步、踢球和骑行。大学的时候，他曾经独自一人骑行去西藏，一路上的见闻成了他的宝贵记忆，也让他更加的坚信运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去年暑假，姚恒开始带女儿晨跑，后来他听村民们提起，村里的孩子假期越来越不爱动了，一天到晚就宅在家里看手机。考虑到很多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假期缺乏约束，他萌生了带孩子们一起跑步的想法。姚恒在村民群里啊，发了组建晨跑团的消息，家长们很支持，但是没有孩子愿意参加呀。他回忆说，第一个加入的是一个8岁的男孩，我和家长劝了很久，还承诺来了就有奖励，他才勉强答应试一周吧。就这样，一位一位的劝，他的晨跑团从来只有女儿一人，到后来呢，陆续变成了几个人的小队。刚开始啊，孩子们早上赖床，他就早晨5点半准时给孩子们打电话，鼓励他们起床锻炼。他们每天6点准时集合开跑。在热身前呢，姚恒还加入了唱歌、自我介绍、演讲等环节，带头为每一位大胆表达的孩子鼓掌。跑步结束之后，趁着天气凉爽，他和孩子们一起玩拔河、踢球、跳绳等游戏，每个清早都是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结束的。就这样，那些原本只答应试一周的孩子全都坚持了下来。姚恒也不用再挨个喊他们起床了，有的时候时间明明还没有到，孩子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催促他上岗了。晨跑团渐渐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孩子的认可，去年暑假共有47名队员加入，而今年呢，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03人。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姚恒规划的跑步线路严格规避河道、池塘等涉水的区域，还利用每天简短的集会时间开展安全教育，许多家长也自发地参与了进来，成了队伍里的安全员，平均一名家长看护3名孩子，确保无人掉队。当前晨跑团100多名孩子当中啊，年龄最大的是大一学生，最小的才4、5岁。为了兼顾不同年龄层的运动量，他将孩子们分成了3个组。2年级以下的孩子跑2公里，跑完之后呢，由安全员带队练习军姿。3年级至5年级跑4公里，而后呢进行拔河等趣味活动。6年级及以上的学生跑完全程5公里。若是遇到了下雨天，那跑步呢就会改成室内活动。每周姚恒还会组织一次越野跑，会带高年级的孩子充分地感受大自然。跑步之外，姚恒还在村里组建了公益课堂，每天8点半，孩子们吃过早饭之后可以到村委会写作业。在他的带动下，村里放假的老师、返乡的大学生成了志愿者，在这里为孩子们免费辅导作业。此外，折纸、画画、唱歌等各种兴趣活动也在这里开展，孩子们因为这些集体活动相互熟悉，很快地打成了一片。在姚恒看来，无论是体育运动还是兴趣活动，孩子们只要参与就值得鼓励，因此大家的每一次尝试他都会由衷的鼓掌。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原先自我介绍都磕巴的孩子如今呀可以流利的演讲，原先唱歌不自信的孩子也渐渐的敢于在舞台上展示自我。姚恒的努力也得到了家长们的肯定，有家长跟他说，孩子参加晨跑团之后精气神越来越好了，
还有在外务工的家长说，村里的公益课堂让他们省了很多心，这些都是对姚恒最好的鼓励。每天早上带孩子们跑完步，姚恒真正的工作才开始。他是一名90后，大学毕业之后，他开始了创业之路，还为家乡修起了足球场。而后因为始终牵挂家乡，他决定回村发展。2022年初，姚恒接过了村副主任的担子，他带头跑项目，筹资金，带领村民一搞一铲的干，让村里泥泞的小道变成了平坦整洁的水泥路，灌溉沟渠也被修建，将清澈的河水引入了农田。完善了村里的基建之后，姚恒开始想办法为村民增收。玉屏素有中国油茶之乡的称号，于是呢，他将目光瞄准了村里的山地资源，牵头打造了1200亩油茶基地，并于今年再次扩建。如今呀，连片的油茶树郁郁葱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乡亲们眼里呀，姚恒的怪招是一个接一个。比如说，他利用地形优势，牵头在油茶基地里修起了山地自行车道，让游客在油茶树间骑行，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看看咱们的致富果。赛道沿着山势蜿蜒，不断地吸引着周边骑行爱好者前来体验，村里的餐馆呀、民宿啊，由此得到了发展，一年能为村民增收30多万元。去年11月，第九届多彩贵州自行车联赛总决赛玉屏站暨第九届贵州玉屏相约茶话泉山地自行车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姚恒说，他对家乡的发展呀充满信心，未来我要把村里的孩子们带起来，让外地的游客带进来，把家乡的油茶产品带出去。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接着聊。大盘鸡是不少人喜爱的美食，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阳行派出所的90后社区民警陈嘉文，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调解，意外的火了。事情的起因呢，真是出人意料。一名顾客在餐馆里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呢，发现大盘鸡里有土豆，而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是绝对不该放土豆的，而且店里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元，这整整30元的差价呀！报警人觉得这是属于欺诈行为，于是呢就直接拨了报警电话。陈嘉文接警呢赶到了现场，面对情绪激动的报警人啊，他先是安抚了对方的情绪，等对方平复了一些，再结合法条定义啊逐条解释。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大盘鸡放不放土豆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家店呢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此外，菜单明码标价是挂在了显眼处，下单是属于自主消费行为，够不上欺诈。法理讲完，陈嘉文又顺势递上了情绪台阶。我懂你的感受，期待的菜端上来不符合预期，换谁呀心里都不痛快。如果你对这道菜还是不认可，我可以当沟通桥梁跟老板再协商，如果你对结果依然不认可，也可以之后通过12315消费者热线来进行维权。一旁的老板见状呢，也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这道大盘鸡的钱，于是双方各退一步，报警人也同意了调解的方案。让在场人都有一点意外的是，最后报警人呢还是把整盘大盘鸡吃完了，林总还特意跟陈嘉文念叨，你可得跟老板说一说，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这正宗的大盘鸡哪有放土豆的呀。这场因土豆而起的纠纷呢，只是陈嘉文日常处置的诸多警情里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他坦言，每一通报警都必须认真的对待，是因为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有时报警人可能身处危险的场景，不便直接明说，会用这种不寻常的描述来暗示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赶到现场查证，绝对不能漏掉任何一次潜在的险情。网友点赞陈嘉文的暖心执法， 不过这大盘鸡里到底要不要放土豆的话题，这个热度啊丝毫未减，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为此陈嘉文还特意打电话给了新疆的囊警官，答案揭晓了，在囊警官那儿啊，大盘鸡啊是有土豆的。一些坐标新疆的网友也发声力挺，说大盘鸡里是有土豆的。还有网友为大家科普了一番，也有网友中肯地表示，不喜欢吃土豆的话可以不放嘛，毕竟没有绝对的标准。当然在这里还要给耐心和暖心的民警点赞。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湖南一位饭店的老板啊，发布了招聘启事，以月薪3000元招募暑假工，没有想到前来应聘的小伙子居然是一名211高校在读的本科生。原本暑期工上岗之后呢，是要端盘子、收拾包厢、处理饭店杂活的，可是老板却表示不舍得让这个孩子端盘子，不让他干体力活，于是呢，专门腾出了一间安静的包间，让他帮忙带自家的孩子。老板表示啊，请大学生全天辅导自家孩子学习，包揽了英语、数学、物理。深思熟虑之后，老板还把自家孩子12000元的校外暑假班的课程办理了退费。还有网友给老板出谋划策，让顾客也把孩子送来学习啊。之后呢，老板也在视频当中揭晓了211大学生暑假工的补课的效果，不少网友表示这下可要留住这个好老师了。还有网友留言称，这间包厢呀，改名叫做状元阁吧。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5: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

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花花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她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点心去看她，凑到她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得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她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3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她，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拿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交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得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着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8、9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的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6、7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淘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

下，这些年攒下了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的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眼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儿了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块，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块，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

0: 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六九，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赢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十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中和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忌其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哎，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城门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2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1: 宋老师，
0: 嗯，
1: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哎，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

0: 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1: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0: 谢谢您啊。
1: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荷兰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10-0569，400-710-0569。
0: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呐，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400-710-0569，400-710-0569。
1: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除了影响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0: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谱。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3罐5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元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0569，400-710-0569。祝您订购成功！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3: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

0: 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1: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一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0: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伽马，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0: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1: 嗯，您听听啊，不说伽马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
0: 嗯，
1: 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
0: 嗯、
1: 那这个热线呢？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

0: 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2: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0: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湿一天的棉，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2: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0: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2: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

0: 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
2: 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3: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2: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3: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2: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3: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2: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3: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2: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3: 所以这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2: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3: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

0: 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

0: 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意愿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1: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0: 所以这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

0: 4007102874。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

0: 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我是说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赣中赣南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苹果折叠新机的起步价将超13500元。当地时间8月2号，知名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发文称 iPhone 预计会涨价100美元至200美元，约合675元至1350元人民币。从国内调价的情况来看，本轮苹果产品的涨幅普遍是落在 15% 至 20% 区间。那至于折叠屏 iPhone， 古尔曼让用户做好心理准备，它的起售价至少会达到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3507元，甚至更高。台风白海豚已露全脸。据中国天气网今天下午的消息，风云四号云图显示，两个高压系统中间的水汽通道上，一条数千公里暴雨带几乎贯穿我国的西南至东北。远处的太平洋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我们奔来，相比上一周只露个侧脸，如今啊，已经可见到整个环流了。暑期打卡重庆长江索道被挤成沙丁鱼罐头，景区回应。时值暑期的旅游旺季，重庆的旅游热度攀升，然而有着万里长江第一条空中走廊之称的长江索道，近期啊却被不少的游客吐槽体验大打折扣。记者关注到，多名游客在社交平台

帖，称该网红景点存在轿厢拥挤闷热、观景空间受限、排队久、体验短等问题，直言呢，30元买了个沙丁鱼罐头的体验，认为景区索道存在载客量设置不合理、运营服务体验欠佳等等问题，呼吁景区优化运营，改善游览环境。对此，景区方面回忆称，受到高温天气与游客观景习惯等叠加的影响，体感拥挤的问题确实存在。目前已启动动态降载、客流疏导等多项优化措施，后续将推行分级管控机制，提升游览的舒适度。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2: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3: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4: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1: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2: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3: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4: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5: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

0: 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2026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中央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违规网络娱乐团播账号。中国证监会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初步核算，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0.4%。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9%。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今天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今天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山东省济南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谢坤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今天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今天上午关注到媒体报道全国多地多家企业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问题，其中涉及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销售问题。我局第一时间组成调查组，立即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目前已对该企业涉事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相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在全县立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新闻晚高峰新闻继续，来了解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据法新社3号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号在纽约的监狱中表示，他对任何通向对话的途径表示欢迎。马杜罗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委内瑞拉政治局势的关键时期。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于此前宣布，双方预计将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举行政治过渡谈判。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卢拉表示自己目前状态极佳。卢拉曾于2002年和2006年连续2次当选巴西总统，并在2022年大选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如果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他将开启其第4个执政任期。日本冲绳县近期发生了多起驻日美军士兵被捕案件，其中2人涉嫌酒驾，1人涉嫌公然猥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的统计显示，仅在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巴基斯坦警方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树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这本书里提到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0: 嗯，
1: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

0: 话语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大家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这本书里提到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0: 嗯，
1: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

0: 一本书加一瓶辅酶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Q10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Q10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Q10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Q10，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Q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Q10就能把双份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7: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我省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等多业态双向赋能融合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15/5时期，赣州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迈上7000亿元台阶；
9: 申遗成功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主题展览首次进京展出；
8: 养老服务送上门，我省困难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有了新保障；
9: 2026年，万名学子进南昌首批主题活动圆满收官；
8: 高温催热清凉经济，江西山水文旅点燃暑期出游热潮。
9: 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我省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等多业态双向赋能融合发展，培育新型业态延伸产业链条，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江西台综合报道。
1: 这段时间，赣州南康数字共享制造产业园正忙着赶制秋季家具订单，除本地外，还有佛山、成都等大型家具龙头企业的订单，备料车间里每十秒钟就有一块家具部件下线。南康数字共享制造产业园总经理助理刘婷：
2: 依托头部品牌订单为牵引，持续引进了五金包材等配套供应商，目前已经链动了上下游企业大概70余家，共同打造了一个生产性服务生态圈。
1: 不断拓展跨界服务，当地的龙头企业团团圆已经开始向客户提供整体家居解决方案，从设计到生产再到安装售后一条龙搞定。客户刘明秀：
3: 购了一套大概140平的房子，我买的沙发跟我的电视背景墙啊，我的床跟我的柜类啊，可以能融入在一起。实用方面的话，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
1: 江西团团圆家具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曾琛琛：
4: 包括设计啊，包括不同的智能化家具的融入嵌入，包括后面的安装呀、售后啊，这些我们可以一站式的全链条做服务，全屋定制最快30天就可以落地。
1: 推动生产制造和配套服务深度融合，今年南康大力组织企业抱团出海，扩大行业培训规模，帮助企业获得中亚、欧洲等地的行业资质认证，开拓海外市场。南康区产业集群发展中心主任陈珏：
5: 全面落地南康制造加深圳标准品质体系，双向赋能下，南康家具区域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700亿元，产业集群总营收突破2900亿元。
1: 不仅是南康，全省多地纷纷探索跨界融合，修水模具数字产业园、鹰潭同级新材料一体化服务平台以共享服务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景德镇深耕陶瓷制造加电商文创融合路径，推动陶瓷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全域多业态的跨界融合正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起强劲的动能。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卢晓琪：
6: 健全跨界融合的一个政策保障体系，精准厘清工业服务外包、数字文旅以及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行业分类，引导优质的要素向融合型项目集中倾斜，最大程度丰富多样化的供给，释放制度创新的红利。
0: 编后话，产业融合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过去制造业重在生产产品，如今优质服务成为产业跃升的关键增量。共享加工、整体解决方案、文创电商、供应链配套，生产与服务不再相互割裂，而是耦合共生、双向赋能，推动企业从单纯卖产品转向输出产品加全链条服务，拉长价值链，提升附加值，正是服务型制造的核心要义。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赣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赣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晓俊报道。“十四五”时期，赣州千亿产业集群由一个增加到4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历史性突破60%，建成全省规模最大的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农村公路网，民生支出累计4477亿元，多数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居全省第一方阵。赣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戚海云：
7: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迈上5000亿元台阶，总量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排名第62位，前移4位。
1: 十五五时期，赣州将锚定4个定位，实现6个突破。4个定位即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省域副中心城市。6个突破涵盖工业强势、改革开放、科技创新、城乡融合、现代服务业、民生福祉6大领域。戚海云：
7: 十五五时期，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迈上7000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
1: 其中工业强势被摆在6个突破的首位，赣州将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

0: 升级三年行动，力争规上工业营收突破8000亿元，包括实施以链群共转、 AI 赋能为重点的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布局建设3+2未来产业，在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优势赛道率先突破，支持各县市区按照1主2亿主攻产业布局。切海云，
1: 力争到15末，营收超200亿元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达到10个以上，以优势产业提能升级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
0: 除工业强势外，赣州还将打造类深圳营商环境，扩围推进深赣共建产业园区高质量建设，持续放大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等7家国家级、74家省级创新平台引领作用，实施10万英才聚赣南行动，与吉安联动打造江西南部万亿级重要增长极，建成长赣高铁、瑞美铁路、新赣至兴国高速、信丰电厂扩建等重大项目，建设江西南部高性能算力集群等。
2: 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北京开展，这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首次以系统性展览形式进行亮相。请听报道。
0: 主题展览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以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历史延续、技艺创新、文明交流和当代传承为基本脉络，汇集明代斗彩瓜蝶螭龙纹天字冠、清代广彩镶鎏金铜人物故事图、果盘等代表性展品，带领观众穿越千年窑火，感受一代又一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北京市民孙春丽：
3: 我喜欢瓷器，瓷器的烧制过程、绘画过程，我第一次看这种东西，弥补了没去了的遗憾。
0: 河北游客：
4: 给孩子就是了解了解咱们关于这个景德镇的陶瓷一些知识吧，从小让他有一个熏陶是吧。
0: 外地游客王浩宇：
5: 特别好看，都很喜欢，古代的工匠很厉害，想写篇作文。
0: 北京市民石蕊打算下周前往景德镇游玩，临行前得知有专题展览，他特意带家人来先睹为快。
6: 从这个瓷器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型呀，先提前来了解一下，到那里也方便能够更加的一个深刻的了解。
0: 展览现场还设置了体验区，增加了互动感，观众既可以通过放大镜观察瓷器的釉色特点，又可以借助 VR 亲临御窑厂，还可以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在瓷坯上作画。北京市民吴女士：
7: 我是景德镇人，我在北京生活，知道家乡刚生意成功，然后带孩子过来体验，多感受一下景德镇的文化传承吧。就很少有这种能够近距离接触，然后还跟自己上手操作的这种一些环节，这个展览特别有意义。
0: 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孙立新：
8: 作为我们手艺传承人，面对这么多热情的观众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把陶瓷文化传承好，是我们的一种坚定的使命。
0: 据了解，展览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观众可通过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2: 江西台消息，在家养老服务上门，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为具有江西省户籍且实际居住在省内低保对象中的失能和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补贴标准怎么定？通知明确，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享受价值300元的购买服务，中度失能和高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享受价值200元的购买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服务等，涵盖5大类46个具体项目。
9: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9: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万名学子进南昌首批主题活动圆满收官，高温催热清凉经济，江西山水文旅点燃暑期出游热潮，欢迎继续收听。
2: 日前，2026年万名学子进南昌首批主题活动圆满收官。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优秀学子通过沉浸式研学、产业走访、政策宣讲、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近距离感知南昌城市魅力。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11: 本次活动是南昌市深化每年吸引10万名大学生和技能人才来昌留昌创业就业战略目标，推进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建设的重要举措。活动期间，学子们深入江中药谷、南昌中微半导体、京能光电、南昌海力电器等代表性企业及惠谷创业产业园，近距离观摩南昌制造前沿成果。浙江大学学生马豪静：
12: 作为一个医学生，我还是对江中药谷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观摩一下他们的研制发展过程以及中药制剂的制作生产的过程，将来会对我的职业生涯会有些许的影响，拓宽我们对南昌的了解，我们更能看到南昌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蓬勃的发展潜力。
11: 在人才政策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围绕南昌市青年人才落户、住房补贴、创业扶持、实习实践、技能提升等专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同时结合青年就业创业典型案例，生动展现南昌尊重人才、礼遇人才、成就人才的城市底色，让学子们真切感受到南昌引才、育才、留才的满满诚意。北京化工大学学生蒋成林：
13: 我们能看出南昌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那我们从它的产业的发展结构以及整体的脉络，我们青年学子也能够了解到南昌它之后的对于青年发展的一个成长平台。在组委会的带领下，我们也去看到更多的像产业基地以及像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了解到南昌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11: 除产业调研与政策学习外，活动精心设置城市文化研学环节，学子们先后打卡滕王阁、八一广场、八一旗纪念馆等城市地标，登临楼阁品读干婆文化，走进红色场馆感悟英雄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王傲：
14: 我感到收获非常大，这不仅是我第一次来到南昌，也是我第一次来到江西，我对这边的风土人情的话，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感受，然后也可以了解到这边的科技创新能力，然后的话未来的话也会考虑在这边进行继续发展。
11: 据了解，万名学子进南昌活动全年分批次常态化开展，后续还将持续推出多场次研学实践活动，让更多青年学子走进南昌，了解南昌，扎根南昌。
0: 持续高温天气下，避暑纳凉成为市民出游首选。我省各地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深挖暑期文旅潜能，推出清水溯溪、仙侠巡游、露营休闲等多样游玩项目，清凉经济持续释放活力。江西台综合报道。仙女湖景区水域面积近50平方公里，湖中共有99座岛屿，森林覆盖率达 95%， 夏季平均气温约24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游客赵林志：
15: 仙女湖嘛，我们心中的一些避暑胜地，我又感觉这边可能会比较凉快，然后过来之后确实风景山清水秀的，你看那个湖波光粼粼的。
0: 为迎接暑期客流高峰，景区推出系列避暑季活动，创新打造中国传统神话 NPC 驻岛沉浸式互动，配套丰富的清水游玩项目，推动游览模式升级。江西仙女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伟勋：
16: 核心是让游客从看风景变成玩风景，十大神仙 NPC 都是基于仙女湖七仙女文化和传统神话创新设计，每个 NPC 都有专属互动游戏和福利派送，清水项目则充分利用了仙女湖水资源的优势，让游客在安全清凉的环境中体验夏日的乐趣。
0: 城区热浪袭人，隐匿于青山碧水间的乡村秘境成了游客消暑避夏的好去处。武宁县宋溪镇依山村群山环绕，溪水潺潺，众多游客自驾前来临水靠山，搭起帐篷尽享凉爽假期。游客黎佩兰：
17: 你看这里的山多漂亮，水多清，所以说我们心情也特别好。
0: 当地发展特色民宿、农家餐饮，让游客看得见山水，留得住脚步。武宁县宋溪镇依山村民宿经营户于清婷，
18: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外面的一些游客啊，然后过来带着小孩子过来到这边玩，或者老人家在这边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农家菜呀、啊。特别是周末的时候，那个人流量也大，然后跟我们这当地的村民呢也带来了很多的效益。
0: 秀水县宁州镇范段村浪浪浪浪谷是另一处山林避暑胜地，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 98%， 山间溪流常年恒温24摄氏度左右，清凉溪水蜿蜒流淌，是亲子戏水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冷雪娜：
19: 今天我们带孩子来这里游玩，感觉这里的水是非常的清澈，这里的工作人员哈非常的热情，关键最开心的我还今天成为了一个幸运啊，抓到一只鸭子，玩得非常开心。
0: 占地面积近4平方公里的宜春万载县天子坳景区，依托风景秀丽的峡谷秘境，打造密林徒步栈道、浅滩戏水区、凌空悬索桥、户外自助烧烤区等游玩项目，玩水、徒步、观景、聚餐一站式配齐，满足各种出游需求。游客邓日华：
20: 你看到这个两边的这个绿水和青山，还有潺潺流下的这个流水，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这种感觉。但是呢，你走到这个山谷上，你看到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你就感觉这个峡谷简直就像这个斧头劈开两半一样，就很惊叹这种大自然的神奇。
9: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 请听一组省里资讯。今年1到6月份，我省共有39个境外投资项目完成许可备案，中方协议投资总额3.2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先进制造及矿业开发等重点领域。
0: 今天，新余市实践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决定任命苏建军为新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新余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
2: 英雄城光影镜81红城拍客专题摄影展8月1号在南昌81旗纪念馆首展，120幅精选摄影佳作集中亮相。展览同步上线宏观新闻 APP 云展厅，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云端观展。线下巡回展明天起陆续走进全市20家如此书房，展览持续到8月底。
0: 昨天，2026年宏图映初心，星火耀少年，赣沪蒙三地大国少年手拉手红色研学夏令营走进井冈山。在为期3天的研学行程中，三地青少年将以沉浸式、体验式行走课堂，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在实景研学中夯实理想信念，淬炼青春担当。
2: 戏剧中国大赛决赛评选结果日前揭晓，鹰潭市原创少儿音乐剧《心跳告诉我》斩获全国1等奖。音乐剧聚焦青少年成长故事，以细腻的剧情、鲜活的舞台演绎，探讨少年内心情绪与自我接纳，传递温暖正向的成长力量。
0: 批评与共进全国青年书法评论人才邀请展近日在上饶美术馆开幕，展览汇聚全国35位青年书法评论创作者佳作，将持续至9月13号，市民可免费观展。
2: 连日来，会昌县公路部门聚焦夏季路面养护关键，集中对辖区主干道的路面坑槽、沉陷、裂缝、翻浆等病害进行处置，目前已完成路面坑槽修补80多处，疏通水沟60多公里，确保辖区公路畅通平安。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初步核算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
2: 今天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今天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
0: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单挑、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规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2: 连日来，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迎来观展热潮，逛展览买文创成为不少游客的暑期出行热门选择。据悉，本次大展汇集195件套，共472件展品，其中一级文物31件套，包括辛追木帛画、利西木帛画等重要文物。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6号开始显现，华东沿海8号到9号将会有明显风雨过程，在缓和高温酷暑的同时，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
2: 今天上午，福建省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关注到媒体报道全国多地多家企业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问题，其中涉及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销售问题，我局第一时间组成调查组，立即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目前已对该企业涉事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
0: 近日，上海警方依托专项打击行动巡线深挖，跨省出击，捣毁一个专门针对男性群体实施交友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0名。近期，上海浦东警方在梳理前期多起交友诈骗案件时，多名受害群众反映，他们在网络上结识心仪女性，确定网恋关系后，对方不断编造各类借口索要钱财，在自己无力继续转账后便彻底失联。
2: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美国经济不可能三角及全球外溢影响。美联储近期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却罕见出现三票反对，跌加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不及预期、财政赤字扩大、通胀高企、债务攀升等问题，美国经济深陷增长、稳价与财政可持续性难以兼顾的不可能三角困境。
0: 近年来，美国依靠发债融资、通过产业补贴、减税等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持续透支财政空间，联邦债务规模已逼近40万亿美元，债务利息支出超过国防开支，同时叠加地缘冲突、关税壁垒等因素，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加剧民生与社会分化，这让美联储政策陷入两难，降息将推高通胀，加息则压制经济增长，政策空间持续收窄，三者相互制约，无法共赢，构成美国经济核心矛盾。
2: 美国国内经济乱象正通过美元体系、金融市场和全球产业链向外溢出，冲击全球经济稳定。依托美元霸权，美联储利率波动反复扰动全球资本流动，高利率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融资成本攀升，宽松政策则推高全球通胀，埋下金融隐患。同时，美债收益率走高，折射出市场对美国财政治理能力的质疑。此外，美国推行贸易保护、制造业回流等政策，大幅提升跨国企业经营成本，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0: 美国各项经济政策相互矛盾，乱象频发，加剧了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拖累全球贸易、投资与经济增长。业内普遍认为，各国只有坚持多边合作，维护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
2: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
0: 日本媒体二号报道，冲绳县近日发生多起驻日美军士兵被捕案件，其中两人涉嫌酒驾，一人涉嫌公然猥亵。
2: 韩国警方二号说，韩

0: 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9到35度；九江多云，25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兴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9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鲍丽萍，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俺叫赵七，弟弟叫赵卢，七路打底是俺们可爱的家乡。
3: 我叫沈海京，我爸爸是陕海人，妈妈是北京人，最巧的是我出生在沈阳那嘎的。
4: 我叫张鱼，出生在重庆，我们这儿很多人的名字里面都有鱼字。
5: 我叫任中山，出生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
6: 我叫塔拉，老家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塔拉就是草原的意思。
7: 我叫李月，出生在台湾，爷爷说我们的根在广东。
8: 故乡它刻在名字上，流淌在血液里，更深深扎根在心中。也许我们会走得很远，但我们的心永远不会远离故乡和祖国。
9: 怎么又喝酒了？瞧你醉醺醺的样子。
10: 能好好说话吗？怕人不知道你大嗓门啊。
11: 其实我只是担心他伤身体。
12: 其实我明白他都是为我好。
9: 怎么玩到这么晚才回家呀？
13: 您别嚷嚷呀，同学好不容易才聚一回。
11: 其实我是担心他晚上一个人出门不安全。
14: 其实我知道他是关心我。
15: 你最近气色不好，可得多注意呀。
10: 哎，都听老婆大人的。
15: 周末出去玩记得早点回家啊。
13: 妈，这周末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陪您。
8: 多理解，常沟通，把温情挂在嘴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

0: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际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 1月20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 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指征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近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

0: 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
3: 有信心，
2: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

0: 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1: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0: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5: We're very strong.
6: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4: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1: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8: I want your food.
6: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7: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

0: 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2: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1: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你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您看啊，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了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2: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1: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拉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呀，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叫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啊。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那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蒸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呢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 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茶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3: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茶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茶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1: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茶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4: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 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一千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69 400710-056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1: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4: 哪儿能啊，您哪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1: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4: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长新价39.8，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说团购19.8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10-0569，400710-056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

0: 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1: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0: 嗯，
1: 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0: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尝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19.8元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我年年体检，啥毛没有，可这状态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老觉得累，照镜子没精神。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1: 哎，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的话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0: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元，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告诉客服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两年呢，头发白的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1: 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这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0: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元，带回去尝鲜也行，带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

0: 4007100569。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儿，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1: 啊，
0: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哪两想？
1: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七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茬的呢？因为头茬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0: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七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10056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100569。宋老师，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1: 啊，
0: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说的？
1: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0: 对，
1: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有空，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0: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100569，没有打的朋友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吃辅酶 Q 十，
3: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
2: 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3: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2: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287，4007100287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287，4007100287，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287。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3: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

0: 大于二的黄金搭档。
1: 哦，一加一大于二了啊，这可好。
0: 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呀、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文人呐、啊，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写进了他们的诗词当中。那您发现了吗？每一首词都有词牌名。那您知道什么是词牌名吗？词牌名它就是确定这首词的字数、韵律和情绪。词呢是可以用来唱的，怎么来确定这个音乐呢？靠的就是词牌名。你如果知道了词牌名本身的意思，你对它的理解呢就更加游刃有余了。每一个词牌名啊，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旋律、一种情绪，而每一个词牌名背后都有它本身的故事。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词牌名像虞美人，说到虞美人你会想到谁呢？虞姬。对了，楚汉争霸的时候，项羽兵败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楚霸王当时就说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说虞姬虞姬啊，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据说虞姬听完之后就拔剑自刎，血洒之地啊，就开出鲜艳的花朵。后世人称这种花呢叫虞美人，后人感念虞姬的贞烈，就创制了这个词牌叫虞美人。虞美人是用来感慨身世，感慨家国之事。那么最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虞美人，就是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菩萨蛮这个词牌名啊，起源于唐玄宗大中初年。据说当年某国来朝贡的时候，那些女子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冠，一身的珠宝璎珞，组成了菩萨蛮队。于是呢，就有人创制了这个词牌。菩萨蛮呢，多是用来形容女子闺怨相思的。你像韦庄笔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 四月，后万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一首《菩萨蛮》道尽了江南风物之美和游子的相思之愁。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呢，说唐代有个歌女叫念奴，她的歌声啊婉转似百灵鸟一般，她的样子活泼，就好像是鸳鸯戏水一样。玄宗皇帝呢亲自为她作曲填词，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女子，确定这词牌叫《念奴娇》。这个词牌多用于表达对于人世的感慨以及山河的壮丽。最著名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绝对啊是《念奴娇》中的千古绝唱。词牌名《一剪梅》，它的深意啊其实就藏在折梅寄远的典故里。南朝的时候，有位诗人叫陆凯，他曾写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他用梅花来寄托相思。李清照写了很多一剪梅，比方说花似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雨霖铃这个词牌名啊带有无限的悲情。据说当年的唐玄宗皇帝为了避安史之乱，在马嵬坡刺死了杨贵妃，后来进入蜀道，恰逢阴雨连绵，马铃之声和雨声交织，更添无限凄楚。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夜雨闻铃长断声。他感念自己是个帝王，但是却无法保护一个女子的周全，就让教坊以雨霖铃之声来谱曲表达此恨。后来词人刘永啊就写了《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首词呢把男女离别时的那种感慨，那种怅惘写的是让人动容。如梦令这个词牌呢，原来它有个名字叫《逸仙姿》。苏东坡看到曲子里有一句叫如梦如梦，贺泪出门相送，所以呢他觉得逸仙姿太过绮丽了，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如梦令，多用来写梦境，多用来写追忆。你看李清照写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到浣溪沙，你会想到谁呢？对了，西子浣纱。西施啊是当年在西边浣纱，据说呢有沉鱼的典故。我们知道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西子浣纱呢就有了浣溪沙这个词牌，都是来写离愁别绪的。你看晏殊有一首诗就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尽了光阴逝去的那种惆怅。我们熟悉的苏东坡有一首词叫《定风波》，它原来是唐代教坊曲。在这个曲子里啊，有一句叫“问如是，谁人敢去定风波”，平定叛乱的意思。除了战争需要去定风波，那么我们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风波需要去定的。后来定风波就用来写人生的豁达，所以苏东坡就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风雨之中唱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创作一首词，它是表达相思之情，还是表达闺怨，还是表达国破家亡的，那么创作者在选择词牌名的时候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古人不说写词，而是说填词。在一首首的词作当中，在一个个的词牌名之中，千古词人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啊都写尽了。离别时可以读一读刘永的《雨霖铃》，回想时可以读一读秦观的《鹊桥仙》，邂逅的时候呢可以读一读辛弃疾的《青玉案》，愤懑的时候可以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怀古的时候可以品读江蟹的《声声慢》。词牌名它是一曲诉尽衷肠，更是十年长相思。每一个人在这个长长短短的句子里都能够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声。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北宋欧阳修的《浪淘沙》，同时跟大家说说欧阳修的故事。《浪淘沙》，北宋欧阳修。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阳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听众朋友，明道元年，也就是1032年春，欧阳修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重游时做了这首《浪淘沙》。这首词里不仅写出了春日与友人在洛阳城东就地重游的欢乐和别后的苦恨，更是伤时惜别，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据《宋史》记载，欧阳修生平呢对朋友是情深意重，他为人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所以早年长期是处于逆境。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因赞同范仲淹的改革而遭到

者，西京洛阳是北宋的陪都，又是欧阳修早年和志同道合的挚友尹诗儒、梅尧臣结识交友的地方，因此洛阳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方。他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词的上阙啊是叙事他追忆往日在洛阳与友人的欢聚，词的下阙啊是写和友人分开之后的离恨。这首词呢从字面上看写游方赏花，从追忆昔日同赏之乐，到描述今日孤单赏景，再到感叹明日渺茫不可预料之苦。在时间跨度上啊，把三年的花做了比较，层层推进，赏花人从聚到散，情感呢由欢乐到悲伤，境界是一层层开拓，感情呢也是一步步趋于沉重。词人对友人的情谊是跃然纸上，而在此之外，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词人呢想留东风，与东坡居士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无圆缺。留圆月有同样的风格，但是这从现实上来说呢，无异于是痴心妄想。而欧阳修、尹诗儒和梅尧臣的关系呢，可以追溯到同坐幕僚的时候。当时正值五代末期，吴越王钱枢的儿子钱惟演在洛阳留守，那么欧阳修、尹诗儒等都在他的府上做幕僚。当时的欧阳修啊，年少轻狂，和一位歌妓非常要好。有一天，钱惟演在花园举行宴会，按照惯例啊，大家呢都要参加，歌妓们则是必须按时到场歌舞助兴。当客人们都到齐之后呢，发现只有欧阳修和那名歌妓没有来，大家等了很久才看到两人姗姗来迟。欧阳修是幕僚官员，迟到无所谓，但是歌妓啊，他是来助兴的，迟到了便是他的过错，所以钱惟演就责备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歌妓说，天气太热了，我中暑在厅堂里休息，把头上的金钗都遗失了。钱惟演知道歌妓和欧阳修的关系，他也不点破，开玩笑地说呀，要是能够请到欧阳修为你写一首词，我就不责备你了，还要赏你金钗。欧阳修即兴写了一首《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一处得月花生，燕子飞来窥画洞，玉钩垂下帘旗，凉波不动殿门平，水晶双枕傍有坠钗痕。这是一首描写晚晴景色的好词，词中啊几乎句句写景，而情欲其中，雷声雨声碎河声，声声清晰，断鸿斜阳晚晴月华，美上加美。欧阳修写完之后啊，在场所有的人都拍手叫好。钱惟演当然没有责怪那位歌妓，还赐了他一枚金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三生三世，那您知道三生三世在我国古代到底指多少年呢？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说说三世。三世之说啊，自古就有了，绝不是佛教传来的。咱们看古籍当中啊，是这样记载的，《庄子·让王》这本书当中就记载，越人三世，世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论语·季氏》这本书里头也记载，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很明显，在这些书里，三世啊，它是指三代人或者是三代世系。那您知道我国古人为何用世来表示一代人吗？上古啊，它是没有世这个字的。古人说的世啊，指的就是萨，萨呢就是三个十连在一起表示三十，世呢就是萨的分化字，把萨底部连起来，意思呢就是三十年。说文这本书里也记载，三十年为一世，从萨而亦长之，亦取其生也。所以这里的世啊是时间单位，由于一代人父子相继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年左右，所以后来就使用世来表示一代人。三世除了指三代人之外呢，根据时间单位就是指九十年。弄清楚了三世，我们再来看看三生。三生和三世连用的时候呢，三世表示三代人，三生啊也是同样的意思，三代人的三生。听众朋友，中华文化厚重而广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甚至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呢，可能就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只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呢，人们只记住了这个词而忘记了它的历史渊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生最精彩的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人生是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时间又像一张网，我们把它撒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忙碌是幸福，因为它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快乐，它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成功的瞬间，而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马齿苋呢是一种野菜，它的根粗叶厚，籽中透红，老百姓叫它马齿苋。煮熟了之后呢可以当菜吃，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后来逐渐的成为了中药。说起马齿苋呢，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名称，有长命菜，有叫它是长寿菜的。这些名称后面呢，它流传着一个凄美又生动的故事。相传古代一年的夏秋之际，北方农村久旱无雨，赤日炎炎，灾情啊非常的严重，田间的禾苗都枯焦而死了。而痢疾非常流行，疾病交加，老弱病残相继死去。皇上和地方官吏呢，对于农村的灾荒，人民的疾苦啊，是视若无睹，漠不关心，百姓的生死存亡啊，只有听天由命了。少数年壮力强的勉强支撑，外出寻觅树皮呀、啊、野草来充饥。说也奇怪啊，他们惊奇地发现，田埂路边有一种野草，还非常的茂盛地长着。看它的全草呢，光滑无毛，肉质肥厚，大家认定啊，这个草一定是可以充饥的，于是把它连根拔出，采集了一大堆带回家给全家充饥。吃了几天之后啊，大家觉得精神非常好，特别怪的是所谓的拉肚子病也逐渐好了。这个好消息啊是不胫而走，于是村里的人们啊都去田野里去寻觅这种草，之后村民呢就把这种草呢叫长命菜、长命苋，也有的把它称作长寿菜。马齿苋属于草本植物，各地都有野生的，味酸性寒，入胃大肠经，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主治细菌性痢疾、急性胃肠炎等等。洗干净之后呢，新鲜的时候或者是晒干都可以吃。它用于湿热或热毒引起的痢疾，马齿苋呢是以用新鲜的效果是最好。马齿苋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以及钙、磷、铁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并且富含去甲肾上腺素和钾盐。去甲肾上腺素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人体内糖的代谢，具有降低血糖的浓度、保持血糖稳定的作用。钾盐可降低血压，减缓心率，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马齿苋呢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E、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谷胱甘肽等等抗衰老有效成分。长期的食用呢，能够预防血小板凝结、冠状动脉痉挛和血栓形成，从而有效的预防冠心病。另外呢，马齿苋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多种细菌呢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下面教大家几款马齿苋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是马齿苋绿豆汤，取新鲜的马齿苋120克或者是干品60克，绿豆50克，两者煎汤服用。这个汤啊清热解毒，对湿热泄泻或者是热毒血痢效果明显。再有就是土茯苓马齿苋粥，取新鲜的土茯苓50克，马齿苋50克，洗干净之后呢加适量的清水熬煮30分钟，取出药渣，再加入少量的米继续熬成粥，加油盐调味，分2到3次食用。这个粥呢能够清热解暑、祛湿止泻。土茯苓啊性味甘淡平，能够利湿解毒，两者同时服用的话呢作用是加倍的，并且粥是养胃气的，不失为治疗泄泻的佳膳。再有一个就是凉拌马齿苋，取鲜马齿苋500克，仙人掌60克，白糖醋麻油适量， 把马齿苋呢洗干净，切成段，仙人掌去刺去皮，切成丝，放入沸水当中焯，加入白糖醋麻油适量拌匀。这道菜呀、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适宜疔疮啊还有单独痔疮患者，尤其适用于乳腺炎患者。再好的食物它也有禁忌，大家特别要注意，凡是脾胃所虚、腹泻便溏的人是忌食的，怀孕的妇女，尤其是有习惯性流产的孕妇是不能吃马齿苋的。因为马齿苋性属寒滑，食得过多的话呢有滑利之弊。再有就是马齿苋呢不能和甲鱼同吃，否则呢会让吃的人的肠胃消化不良、食物中毒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最好的投资呢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啊，就教大家健康的活到九十岁。请记住这六句话，第一句就是坚持日行万步。十多年前，他自己的健康啊，也曾一度的亮起红灯，体重达到了92公斤，腰围是114厘米，空腹血糖是处于临界值，餐后血糖升高，甘油三酯超标，还有脂肪肝。而现在呢，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诀窍呢就在于合理膳食，坚持每天走10000步。走路呢是运动的最好方式，不仅简单经济，而且它是一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以提高身体耐力为目标的轻中强度维持性运动，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氧气的供需保持着平衡。第二句就是保持饥饿而且少盐。饮食当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控制总量，没有什么绝对可吃不可吃，但是一定要总量控制，8分饱，少吃超市的熟食，以免热量盐等等摄入超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少吃用味精啊、蚝油啊或者是咸菜酱油，多吃用醋、葱、蒜、芥末、辣椒，每天要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第三句就是牢记两个健康密码。根据国人的生理特点，教授指出160-6543-0-268和120-80-6-5-0-268这两组号码呢，大家要记住140-6-543-0-268是指你的收缩压要达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六是空腹血糖要达到每升6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6%以下。543是总胆固醇值，正常人降到每升5毫摩尔以下，有糖尿病或者是冠心病患者要降到每升4毫摩尔以下，同时有这两种疾病患者呢，应该降到每升3毫摩尔以下。零就是零吸烟。268是女性腰围啊不要超过2尺6，男性腰围不要超过2尺8。健康人群呢要记得120-80-6-5-0-268，就是说你的理想血压呢要控制在小于120到80毫米汞柱。六呢就是理想的血糖，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毫摩尔。五是指胆固

醇要小于每升五毫摩尔，零就是不吸烟。268呢，代表理想的体重，女性的腰围要小于2尺6，男性的腰围要小于2尺8。第四句话就是水一定要多喝，随身带水杯。换季的时候啊，很多老人常常定期去输液，以达到稀释血液的目的。这样做啊，非常的荒谬。如果觉得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完全可以多喝一点白开水，每天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单纯的为了降低血液粘稠度而吃药输液，那是花钱买风险哦。喝水的方法呢，也非常的讲究。大口豪饮虽然一时痛快，但是呢，会使排尿和出汗量增加，导致更多的电解质的流失，还增加了心肾的负担，容易让人出现心慌乏力、尿频等等症状。水喝得太快太急，容易和空气一起吞咽，引起打嗝和腹胀。合理的喝水方法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第五句话就是一定要戒烟限酒。要想活到90岁，就不要吸烟。如果戒烟呢，可降低36%的心脑血管死亡率。算下来，戒烟防病治病是最划算了。酒要少喝。对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呢，男性每天1两白酒，葡萄酒每天不要超过2两，啤酒每天不超过300毫升，女性要减半。第六句就是4点感悟，平衡心态。第一，要健康愉快地活着。人活着都是一个在走过程，起点终点谁都一样，关键要健康愉快。第二是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第三，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老是怨天尤人就过得很不愉快。第四就是名利不一定重要，适可而止是最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呢，把名和利啊看得太重了。人一定要有欲望，但是最成功的是适可而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常有人说没有什么坏情绪是一份甜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份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口浓郁的芝士奶盖，咬一块绵密的千层蛋糕，被甜蜜的滋味包围着，整个世界啊仿佛都明亮了起来了。但是最近呢，有研究学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人们对甜食的偏爱呢并不仅仅是受到大脑的影响。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甜食诱人的原因，并且教你如何健康享受这份甜蜜。听众朋友，糖是所有动物的基本能量来源，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时代，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餐都获得足够的能量，而甜味传达的恰恰是高能量的信号。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它来自糖的氧化过程，而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会间接地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对甜味的喜好和大量的摄入糖分，对早期人类存活是至关重要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我们变得喜欢去寻找甜的东西来吃，并且吃了甜的食物啊，会觉得很开心。长期以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延续下去，就会进化出一个与生俱来的大脑系统，使我们喜欢吃甜食。医学专家研究后发现呢，摄食后从肠道到大脑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实验发现呢，动物即使缺乏甜味感受器，它也会对糖类产生强烈的偏好，这意味着存在一种独立于味觉系统之外的糖类感知机制，它可以激励并且增加机体对糖类的摄入、利用和消耗。也就是说，肠道大脑轴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甜食在某种程度上最先勾引的是你的肠道。此外，吃甜食所带来的那种欲罢不能的快乐，则是影响大脑和身体结果。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与人体接触之后啊，发生化学变化，造成大量的多巴胺。通过不断的吸收和溶解，多巴胺通过血管流到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呢产生一种亢奋的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淀粉、糖类等等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地升高血糖，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身体走样，疲惫、衰老，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多种健康问题啊，会随之而来。容易长痘，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呢，会改变表面脂类成分，促进皮脂的产生，从而导致皮脂腺当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的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长出痘痘。它还会加速皮肤老化，血液当中的糖会附着在蛋白质上，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者是松弛下垂，招架不住紫外线等等的外部侵害。过多的糖分会加大食量，瘦素激素的功能是告诉大脑我已经饱了，快别吃了。研究发现，长期吃糖太多会扰乱身体向大脑发送信号，导致已经吃饱了但还是觉得饿，再有就会诱发头痛。吃糖过多的时候，人体需要快速反应来应对它，血糖水平会突然达到峰值，

随后又陷入低谷，这种变化就可能引起头痛。糖类会让你暂时觉得心情变好，但是糖类带来的种种好处只能维持30分钟，之后就消失殆尽。此外，糖分还会刺激睡眠调节器血清素的产生，导致人昏昏欲睡。过多的糖会让肝脏变胖，果糖呢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是非酒精脂肪肝的前兆。过多的糖它会增加血管的压力，糖除了会扰乱胆固醇外，还会导致血管收缩，增加血管的压力。冠状血管啊特别薄，任何狭窄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诱发心脏病。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由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那么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出1.1%。道理都懂，但是拒绝却很难。一块慕斯蛋糕，一碗杨枝甘露，偶尔一次对味蕾的放纵，能体会到的是融化在嘴里的甜蜜幸福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按轻体力活动，女性每天1800千卡总热量来计算，那么糖的摄入量大约是45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餐后吃甜点会加重代谢负担，也容易导致饮食过量，建议餐前吃甜点，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避免热量超标。一般来说呀，一罐苏打水它的含糖量为12克，一片全麦面包含糖量呢为8克，一块奶油糖含糖量呢是20克，一瓶5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约是40到50克。蛋糕房和甜品店的甜品呢，往往没有具体的产品的成分表，自己要更好的控制它的热量。比方说，饼干类的甜点最多呢吃3-5块，奶油蛋糕每次呢只吃1个小角，不要超过半个手掌大，蛋挞每次不要超过2个。吃甜点的时候呢，要搭配饮料，应多喝白开水、茶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甜腻感，还能够因甜点吸水而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吃得太多了。刚吃过甜点对血糖血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把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和豆粥，甜味较轻的一些水果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
2: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世间最真的情，莫过于心与心真诚的感知。蓦然回首，岁月攒下的情谊，足够温暖一生。那些不曾走散的，都是最诚挚的感情。这一幕幕爱的片段，都会叠加成经久不衰的记忆，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味。而我们途经的这些美好，

温暖的情愫，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更加圆满。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时光温柔，与爱同行。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您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邓梦龙哦，五月开冬，冬非阴。十一月呢，它的雅称是嘉月，十一月叫孤月，有吐故纳新的意思。就像古人所说的，十一月阴生，故革故取新也。冬月加草吐绿头，又称嘉月。古人把十二月呢叫冰月。古代在农历十二月要合祭众神，也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呢叫腊月。腊月梅花吐幽香。十二月其他的雅称呢叫冰月、炎月、除月、借冬、残冬、末冬、嘉平、穷节、星回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啊，真的是浪漫至极。在古代，万物啊都有它雅致的别称，那么这些别称呢，不仅富有诗意，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来说说古人对露、霜、雾这三种自然现象的雅称。露指的是小水珠，古人认为是天降之雨，它的雅称啊多和露字的本意和它润泽万物的特性相关。常见的雅称啊有宝露、甘露、荣露、瑞露、玉露、高露、青露。下面来说说霜的雅称。大家都知道霜呢，它是接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的白色细微颗粒，它的雅称啊就体现了它的清冷洁白的特性。常见的有青女、霜华、霜飞。霜飞呢，它是把这个霜啊拟人化了，赋予它高贵典雅的形象。下面来说说雾的雅称。雾呢，它是由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者是冰晶组成的天气现象。雅称啊大多是描绘了雾的朦胧神秘之美。常见的有青云、薄霭、迷蒙、蒙蒙、晦气。虽然在现代语境当中，晦气指不吉利的运气，但是呢在古代啊，它是被用来形容雾的灰暗不明。不过这个雅称啊在现代比较少使用了，而且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听众朋友，古代的人对露、霜、雾的雅称啊，它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些雅称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库，它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德配位，善当道。有的时候坐下来仔细想想，人真的不容易，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责任，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见不得别人好，别人未必不好，但你肯定不好，因为你内心没有美好。希望别人好，别人未必好，但是你一定好，因为你心中美好。别人待你如何是你的因果，你待别人如何才是你的修行。德配位，善当道，因果度今生，一切都该发生，请做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杀人偿命。然后他飘然而去，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胡惟庸呆住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的看着前方。突然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他按耐不住内心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得不堪一击，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而朱元璋并没什么亲戚。随着他的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在同党的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这个人差得太远太远，自己也算是个人才，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朱元璋是怎样走到这一步呢？从茅草屋的风雨到黄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

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不用交手，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公斤级的选手，但后悔已经太晚，就一条路走到黑吧。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是胡惟庸准备谋反，为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啊，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十月，占城国就是今天的越南中部，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其实这个时候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是认错，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了事。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他抓起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并没有等太久。涂杰是胡惟庸的死党，他当时的职务呢是御史中丞，相信大家已经熟悉这个官职，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信，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置你于死地的同党。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如果查证属实一律处死。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麻烦，而一律处死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而是死打一顿，打完再说。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室，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打，东扯西拉的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只要自己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审案的官员自然大喜，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人，
于是案件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者超过一万人。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样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就如同掐死一只蚂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的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上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突厥，他的结局啊颇有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不知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会有何感慨。胡惟庸死了，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来。朱元璋却并不这样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的动作却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里的宋江，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无论如何，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这将是他人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宰相是怎样炼成的。很多呀，这个朋友会问，了解史实不是已经很有趣的吗？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历史本质类的东西呢？那么我们呢，有必要让大家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史实丰富多彩啊，说起来写起来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读起来听起来也更有趣儿。而所谓的历史内涵和规律却相当的枯燥。但请大家注意，掌握这些内涵和规律却可以让你拥有想象不到的能力。相信这个很多人对诸葛亮和刘伯温这两个智慧化身都非常崇拜，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事，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比如诸葛亮至于隆中对，刘伯温至于安丰之战。他们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呢？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于看到事情的表面，而是深刻理解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知道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他们还是只能向这个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地主啊怎样炼成的规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
你不需要再往下看，也能对他的将来做出判断。

只要这个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干掉，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个地主。这就是规律的力量。当你掌握了那些旁人不知道的规律和内涵时啊，你就掌握了打开未来的钥匙。我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些历史规律，其实不仅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帝王将相的成长之路，那么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走上刘伯温、诸葛亮之路。我相信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就此开始啊，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这次呢，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那么这次我们依然选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啊，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这个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呢，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贾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这个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呢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没过多久，这个张三呢当上了乡长。这个乡啊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哎呀，这个乡很大，于是呢他开始两天逛一趟。那么工作怎么办？他就把这工作呀交给了村长负责。由于这个工作出色啊，张三儿呢又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呢，哎呀，这一当上知县就再也不用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完全的信任他们。在这之后呢，这个张三儿是不断的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有个假设，假设没有皇帝啊，就宰相说了算，全国都归他管。那么这一下张三儿可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啊，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忙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来找他，而他一个人呢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哎呀呀呀，他实在太累了，太累了，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这个人。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那么张三的位置呢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由于这个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宰相的由来吧。那么这个故事呢虽然简单，它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啊。那么历来的皇帝呢不凡英明之人呢，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这个宰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这个皇帝是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呢把这个权力交给别人，自己呀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宰相制度的产生。说到底吧，这个丞相，哎，也就是宰相，因为中国历来啊，管这个丞相通称为宰相。那么这个宰相也好，丞相也好，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的给皇帝提意见，而且还能反驳皇帝，因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啊，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呢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呢却什么都要管。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

0: 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睡觉、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呀总是欠他200块钱似的。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满朝文武这官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他，哎呀呀呀，那麻烦可就来了。道理总是在宰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呢，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个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那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那些宰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儿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哎哎，这些讨厌的家伙。那么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宰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位置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啊，辛辛苦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啊，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那么多强的精力，所以这个位置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啊，小伙子身体棒，劲头足，饭量大，一顿能吃好几个馒头，吃好几碗饭。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宰相赶回家去，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了呢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2: 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1: 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如何来理解老话长子如父顶门户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听众朋友，老话说长子如父，其实呢也是我们常说的叫长兄为父，这是说给兄弟姐妹们听的。老年间中国的家庭啊，他人口多，一般呢都有三四个孩子，有的家庭呢甚至是七八个八九个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显得长子的地位来了。您想啊，长子是老大呀。在封建社会，人们的宗法观念啊非常强，你看当时皇帝立储的时候呢，就要确定自己的接班人呢首先要选长子，长子要是英年早逝的话，就要选他的儿子，也就是长子长孙。长子在一个家庭的重要地位呢，它主要体现在顶门立户上。假如一个有四个或者是五个孩子的家庭，父亲和母亲亡故了，如果没有人挑起这个门户，那么这个家呢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有长子在，大哥这个时候站出来挑这个门，家呢依然会存续下去。一个家不能没有主事儿的人，当父母不在的时候，这个主事儿的就是长子了。什么是长子如父呢？就是当父母都不在的时候，长子呢就像父亲一样关照和关怀自己的兄弟姐妹。当然长子呢要想做到如父，就要付出很多的牺牲，因为在利益分配上啊，就要处处的谦让自己的兄弟姐妹。另外在家风的传承方面，老大呢还要给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做出表率。民间呢就有一句话说啊，老大难当，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但是这也是一个家族赋予长子的一种使命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宋代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夏日田园杂兴》，宋·范成大。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借雨门前磐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听众朋友，这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一首田园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它是以农家主人的视角呢，展现了对赶路行人的热情关怀，用朴素的语言勾勒出夏日途中的困顿与农舍的清凉，它充满了生活气息与人情味儿。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你看这两句说的是黄尘满面的行路人汗流如浆，暂时的停住在我家，用清凉的井水漱口，感受那干裂的香气。这就是写夏日之炎热，它以热为骨，开篇呢就聚焦黄尘行客汗如浆，以黄尘来点染夏日午后的干燥，用汗如浆的夸张笔法，把行人在烈日下的焦灼疲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热呢，不仅是视觉上的黄尘滚滚，更是触觉上的汗流浃背，甚至能让人联想到空气的灼热与呼吸的粗重。你看短短七个字就把夏天的严酷铺展在我们的面前了。接着他写，借雨门前磐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这两句说的是把门前的大石头借给行人坐下来歇息。正午时分呢，柳树的浓荫下正在吹着清凉的风，这是写柳荫之清凉。一二句他写极致的热，恰恰为三四句的凉续足了张力。当行客在酷暑当中几乎窒息的时候，农家的出现便像久旱逢甘霖，树景香三个字呢，以井水的干裂清凉对冲汗水的黏腻，香字更把寻常水景写出了沁心的诗意。门前磐石啊，是乡村里最朴素的休息之地了，却在这时候呢成为了抵御热浪的港湾。柳荫亭午正风凉，则是把清凉推到了极致。正午呢本来是一天当中啊是最热的时刻，柳荫下却是清风拂面，这种凉爽呢便是因为亭午二字就更显得珍贵了。以晴为魂，诗中的农家呢是没有露面的农家主人，他的善意却像清风一样无处不在。少住是委婉的挽留，不带丝毫的勉强。树景香是主动的关怀，把最清洁的井水分享给陌生的行人。借雨门前磐石坐，则是淳朴的体贴，连歇脚的石头都细心的提供。这份善意啊，就像是柳荫般的平淡，却比柳荫呢更能够抚慰人心。而这份温情恰和夏天的严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听众朋友，以简为美是范成大的艺术表现力，更体现在他白描手法的炉火纯青上。你看整首诗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黄尘行客景磐石柳荫都是最寻常的乡野意象，汗如浆树景香风凉也都是直白的感受描写，却在朴素当中啊见功力。另外整首诗以行客的视角展开，从汗如浆的焦灼到风凉的舒泰，情感的起伏它构成了天然的叙事节奏。而农家的存在虽然没有直接的展现，却像是一条隐形的线索，串联起热与凉，焦灼与安宁，让整首诗呢在简笔勾勒中既有画面的层次感，又有人情的温度。

百年国学，沧海桑田，沉浮升降，几盛几衰。国学之知识，不可不知；国学之魅力，不可不悟；国学之精髓，不可不察。学国学，可明得失，见是非，知兴替，辨善恶，提高人文修养和德性素养。敬请关注国学智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画蛇添足呢，它是说画好了蛇却要给它添上脚，比喻多此一举白费功夫，或者是比喻做事啊节外生枝，不但无益反而坏事。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吗？它又和古时候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画蛇添足这个成语呢，它出自《战国策·齐策二》，那是在楚怀王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23年，楚王派大将昭阳率军去进攻魏国，昭阳大败魏军，并且夺取了魏国8座城池。昭阳打败魏军之后呢，他踌躇满志，又移兵东进，准备去攻打齐国。齐宣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急得是团团转，一时不知该怎么来应对这个突发事件。这时候

一位大臣禀告齐宣王啊，他说秦国的使者陈轸正在齐国，据说陈轸很有口才，不如请他去游说昭阳退兵。陈轸啊也不愿意看到楚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就答应了齐宣王的要求，去楚营见楚将昭阳。昭阳久闻陈轸大名，热情地接待陈轸，先对昭阳取得的胜利啊表示祝贺，然后话锋一转就问道，将军立下如此之大的功劳，不知回国能封什么官职呢？昭阳得意洋洋地说呀，楚王答应封我为上卿。陈轸又问，贵国还有什么官位比上卿更高的吗？昭阳回答说呀，那只有令尹这个位置了，当时楚国宰相的官位称令尹。陈轸叹了口气说，可楚王不会设两个令尹吧？昭阳听出了陈轸话中的弦外之音，一时又琢磨不透，便请陈轸指点。陈轸说，我给将军讲个画蛇添足的故事吧，或许将军能从中悟出道理。楚国啊有个富翁，有一天在祭祀仪式结束之后，赏给几个仆人一壶美酒，这几个人呢就商量起来，几个人来喝一壶酒不过瘾，要是一个人喝那才痛快呢，我们不妨比赛画蛇，谁先画完谁就喝这壶酒。于是他们每个人就折了一根树枝，开始在地上画了起来。其中有个人呢很快就画完了，拿过酒来准备喝，可是呢他还想卖弄一下自己的本领，说我还能给蛇添上脚。于是他左手拿杯，右手啊继续画蛇的脚。这时候另一个仆人也画完了蛇，就一把抢过了酒壶，说蛇本来就是没有脚的，你怎么能给它画上脚呢？画蛇脚的仆人自知理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酒给喝光了。陈轸说完这个故事，单刀直入地对昭阳说，将军大败魏军，夺得八座城池，功不可没，可以官至上卿，但是将军自恃实力雄厚，又要去攻打齐国，我看呢这就是画蛇添足了，因为就算你打胜了，回国之后仍然是上卿，楚王不会设两个令尹的职位，而如果你打败了，功名利禄啊会随之荡然无存，说不定楚王还会处死你，这不就是画蛇添足了吗？昭阳大将军听完之后恍然大悟，立即停止进兵伐齐，返回了楚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做人凭善心，做事要尽心。古人云，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矿照，千里通明。物质享受可以让人陶醉一时，心存善念才足以使人幸福一世。刘伯温曾勉励自己，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无论做什么事，尽心即可无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西洋参。西洋参虽然是属于参类，但是它属于五加科人参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喜欢养生保健，他们通常会用西洋参来滋补身体，平时适当的吃一些西洋参的确能够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如果你有气血虚弱问题的时候，可通过吃西洋参来补气血。西洋参呢，还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功效，适用于大多数人，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养生佳品。西洋参呢，它是属于保健中药，食用价值以及药用价值啊都是比较高的，可以健脾养胃、排肝毒、补气养血、推迟衰老速度。尤其是和其他的养生食材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呢，可以作用于身体的各个器官，养生效果也会翻倍。其实西洋参刚开始呢，并不是我国本土种植的中药材，大概是在300年前，西洋参呢运销到了中国。当时我国的医学家认为西洋参是一种具有补益气血的中药材，随后呢逐渐成为了比较名贵的滋补类药材。那西洋参有哪些功效呢？首先第一个是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失眠的人呢真是越来越多了，晚上闭上眼睛却睡不着。西洋参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有很好的调理和保护功能，有凝神静气、增强记忆力的效果，这些对于治疗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等症状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睡眠质量提升了，精神自然就会很好。第二，它能够缓解便秘。西洋参呢又叫清凉参，有去火的作用。因为饮食以及久坐不运动等等原因呢，很多人都出现了便秘的症状，可以食用西洋参来进行改善。清除体内的火气，有助于排出体内的垃圾和毒素，缓解便秘的症状。第三，它能够增强免疫力。西洋参当中啊含有的西洋参多糖是免疫活性较强的一种物质，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西洋参它是补气良品，可以很好的帮助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免疫力它就是人体的盾牌，把气补足了，免疫力也就提升了。第四，它能够抗衰老美颜。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呢，会比男性更惧怕衰老的到来。西洋参呢，它能够有效地提高机体和细胞的抗氧化损伤能力。西洋参当中的多糖呢，有助于清除自由基，降低代谢率，让皮肤的老化来得慢一些，从而起到抗衰老作用。第五，就是治疗糖尿病。西洋参可以降低血糖，调节胰岛素的分泌，促进糖代谢和脂肪代谢，对治疗糖尿病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西洋参呢有几个好搭档，如果坚持泡水喝，

身体啊会发生改变。第一就是西洋参加三七，三七具有止血的作用，它能够缩短凝血的时间，具有显著的抗凝血功效。如果把三七和西洋参搭配在一起泡水喝，就能够达到清热止血和益气活血的作用，对于出血或者是血瘀的治疗呢，都可以用这个搭配进行大补。三七偏温，西洋参偏凉，两者相配啊，不会上火也不会腹泻，是一种很好的药材。第二就是西洋参加黄芪，黄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的常见，也是一种中药材，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比较高。如果把西洋参和黄芪搭配起来使用的话呢，可以清热解毒，能够改善脾胃虚弱造成的面色暗沉、精神不佳以及睡眠质量差等等问题。第三就是西洋参加枸杞，枸杞具有补气强筋、滋补肝肾、抗衰老、止消渴、暖身体、抗肿瘤、降压降脂、降血糖的功效，和西洋参一起搭配泡水喝，可以保护肝脏、抑制脂肪肝、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同时呢，还能够加速肝脏的解毒排毒能力，减轻肝脏的负担。第四，西洋参加蜂蜜，大家都知道蜂蜜的味道啊是甜甜的，大家可以把蜂蜜和西洋参呢放在一起搭配来食用。西洋参呢具有补充益气、滋脾养胃、滋阴润肺的作用，而蜂蜜呢能够起到安神养气血的效果，两者搭配起来能够起到强有力的保健作用。这就是西洋参当中啊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等等，适当的喝一些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改善你的心脑血管功能。而且蜂蜜呢具有润肠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的情况，促进肠胃的消化，也可以提高人的睡眠质量。西洋参加红枣，红枣它本身呢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用于脾虚食少、乏力便溏。西洋参呢则是性苦微甘，入心肺肾经，可以补肺降火、养胃生津，两者搭配在一起呢，可以更好的养阴益胃、补肝肾、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食疗效果是翻倍的，味道啊也是不错的。但是也得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类人是不适合喝西洋参泡水的。第一种就是过敏的人，生活当中每个人的体质啊都是不一样的，对所有的事物的反应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很容易出现胃寒、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等情况。还有一些人呢，吃了西洋参呢，就会导致皮肤过敏反应，比方说皮疹、皮肤瘙痒等等，说明这些人呢都不适合使用西洋参。第二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虽然西洋参有很强的滋补功效，但是性微凉，有着清热去火的功效。对于体质偏热的人群来说呢，适当的喝一些西洋参水呢，能够改善体质并且滋养身体。但是对于脾胃虚弱以及体寒人群来说呀，饮用西洋参水极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适应症状，并且会加重，甚至呢会引起严重的水肿以及腹泻现象。第三就是高血压患者，如果是一些高血压人群的话呢，平时尽量的不要服用西洋参，因为西洋参呢是比较大补的药材，一旦多服用了，很可能导致患者血管的破裂。平时啊，这类人呢尽量减少，以免威胁到你的健康。第四就是感冒发热病人不能喝西洋参水。感冒发热的病人，他特别是发烧的时候啊，病人一旦服用了西洋参之后呢，会加速血液循环，加重心悸。听众朋友，西洋参呢虽然非常的补，很多老人总是喜欢用西洋参来泡水喝，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的。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直接喝呢等于是白喝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喝的话呢，必须先咨询医生，然后再来决定是否要喝西洋参水。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接下来说说高血压。高血压和盐的摄入量是息息相关的，大量摄入钠呢，会增加血管阻力，提高患高血压的概率。控制盐的摄入，不仅是减少生活当中调味品的盐，也要留意身边的高钠蔬菜。高钠蔬菜呢，它是指每100克蔬菜当中钠含量啊达到100毫克的蔬菜，

高血压患者呢，想要血压稳，尽量少吃四种蔬菜。第一就是茴香，茴香性温味辛，可以帮助促进胃液的分泌，达到增进食欲的效果。茴香饺子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菜品，但是每100克新鲜茴香当中含钠是186.3毫克，相当于0.5克左右的食盐。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它是属于高钠食物，应当少吃。第二就是茼蒿，每100克茼蒿当中钠的含量高达161毫克。根据高钠蔬菜的判定标准，茼蒿当中含钠量呢已经是超标了，所以高血压患者呢要尽量的少吃，就算要吃也要少放油和盐。第三是奶白菜，奶白菜味甜性寒，可以清热解毒，通利肠胃。每100克奶白菜当中钠的含量为170.2毫克，因此不建议高血压患者啊多吃奶白菜。第四呢就是牛皮菜，牛皮菜又叫甜菜、海白菜等等，每100克牛皮菜当中钠的含量是260毫克，是名副其实的高钠蔬菜。高血压患者要格外注意了，尽量少吃牛皮菜。另外，萝卜、白菜、圆白菜、油菜、香菜、菠菜等等，钠的含量啊也不低，烹饪的时候呢要相应的少放盐。生菜、油麦菜、菜花、西兰花、苋菜还有莴笋等等，它是属于低钠蔬菜。各种豆类、瓜类蔬菜含钠量也是比较低的，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尽管近年来熬夜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但是依旧无法阻挡年轻人习惯于熬夜的步伐。十一点之后好像才刚刚进入真正的生活，刷个抖音，看个剧，一不小心的就到了第二天了。加班、学习、娱乐、失眠，不睡的理由是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熬夜已成为国人生活的新常态。全球睡眠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是0:32，夜晚成了不少年轻人难得的休闲放松时段。虽然零点以后才算是深夜，但是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呀，23点之后睡觉就算是熬夜了。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是在凌晨3点以前进行的，因此23点到3点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关键。过了这段时间，补觉的时间再长都难以弥补熬夜带来的损失哦。长期熬夜有7重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受损，皮肤在22点到23点进入保养状态，长时间的熬夜，人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就会失调，使皮肤干燥、弹性差、晦暗无光，出现暗疮、粉刺等等。第二就是超重肥胖，人在睡觉的时候啊，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瘦体素的物质，长期熬夜会影响瘦体素分泌，不利于脂肪分解。第三就是记忆力下降，熬夜的人的交感神经在夜晚保持兴奋，到了白天就会变得非常的疲惫，从而出现头昏脑胀、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状况，时间长了还会出现神经衰弱、失眠等等问题。再有，熬夜让心脏病的风险增高，长期黑白颠倒的人不仅脾气会变坏，内脏也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使心脏病的患病几率会升高。再有就是肠胃危机，人的胃黏膜上皮组织平均2到3天就会更新一次，但是一般是在夜间进行的，熬夜的时候最容易摄入更多的食物，你像夜间的进餐，肠胃道呢得不到休息，会影响它的修复。同时夜宵长时间滞留在胃中，促使胃液不正常的分泌，对胃黏膜造成刺激，久而久之容易导致胃黏膜糜烂、溃疡。熬夜还使肝脏受损，23点到第二天的3点是肝脏最佳排毒时间，如果肝脏得不到休息，就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已受损的细胞难以修复，并且加剧恶化。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受到损伤，全身的健康都会受到威胁。熬夜的第七大风险是增加患癌的风险，机体的免疫因子大多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出现疲劳、精神不振，容易感冒、容易过敏。免疫力是人体对抗癌症的天然屏障，免疫力降低了会使癌症发病率升高。多项研究证实，熬夜与乳腺癌、结肠癌等等疾病风险的提升

生存在紧密联系。那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熬夜呀还有其他的危害。你像女性长期熬夜会导致月经紊乱，儿童长期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一系列成长问题。还有就是肠胃不好有肝病的人熬夜会加重病情，病情严重的时候还会反过来影响睡眠质量，导致肠胃肝脏健康进一步的恶化。如果夜里到凌晨不睡觉的话，会使人体内的阳气得不到正常的休整，身体就容易上火，出现头昏、咽喉肿痛、烦热、口渴、抵抗力下降等等症状。如果天气多变，流感高发，调整好我们的睡眠就能够增强抵抗力，预防疾病。日间除了多饮水、戒烟酒、膳食调理、规律作息之外呢，还要调理膳食，改善我们的睡眠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人往往。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 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

0: 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2: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5: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8: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5: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9: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0: 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15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6: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5: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7: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5: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8: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
5: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9: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5: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0: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5: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 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4: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省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等多业态双向赋能融合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省政府召开第136次常务会议，叶建春主持；
3: 江西面向海内外公开引进博士后人才，240家博士后站提供1605个博士后岗位需求。
2: 15/5时期，赣州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迈上7000亿元台阶。
3: 高温催热清凉经济，江西山水文旅点燃暑期出游热潮。
2: 加入观潮，急用先上的教育启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我省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等多业态双向赋能融合发展，培育新型业态，延伸产业链条，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江西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赣州南康数字共享制造产业园正忙着赶制秋季家具订单，除本地外，还有佛山、成都等大型家具龙头企业的订单，备料车间里每10秒钟就有1块家具部件下线。南康数字共享制造产业园总经理助理刘婷：
4: 依托头部品牌订单为牵引，持续引进了五金、包材等配套供应商，目前已经联动了上下游企业大概70余家，共同打造了一个生产性服务生态圈。
2: 不断拓展跨界服务，当地的龙头企业团团圆已经开始向客户提供整体家居解决方案，从设计到生产再到安装售后一条龙搞定。客户刘明秀：
5: 购了一套大概140平的房子，我买的沙发跟我的电视背景墙啊，我的床跟我的柜类啊，可以能融入在一起。实用方面的话，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
2: 江西团团圆家具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曾琛琛：
6: 包括设计啊，包括不同的智能化家具的融入嵌入，包括后面的安装呀、售后啊，这些我们可以一站式的全链条做服务，全屋定制最快30天就可以落地。
2: 推动生产制造和配套服务深度融合，今年南康大力组织企业抱团出海，扩大行业培训规模，帮助企业获得中亚、欧洲等地的行业资质认证，开拓海外市场。南康区产业集群发展中心主任陈珏：
7: 全面落地南康制造加深圳标准品质体系，双向赋能下，南康家具区域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700亿元，产业集群总营收突破2900亿元。
2: 不仅是南康，全省多地纷纷探索跨界融合，修水模具数字产业园、鹰潭同级新材料一体化服务平台以共享服务赋能

0: 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景德镇深耕陶瓷制造加电商文创融合路径，推动陶瓷产业产值突破千亿元。全域多业态的跨界融合，正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起强劲的动能。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卢晓琪。
1: 健全跨界融合的一个政策保障体系，精准厘清工业服务外包、数字文旅以及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行业分类，引导优质的要素向融合型项目集中倾斜，最大程度丰富多样化的供给，释放制度创新的红利。
2: 请听编后话，产业融合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过去制造业重在生产产品，如今优质服务成为产业跃升的关键增量。共享加工、整体解决方案、文创电商、供应链配套，生产与服务不再相互割裂，而是耦合共生，双向赋能，推动企业从单纯卖产品转向输出产品加全链条服务，拉长价值链，提升附加值，这是服务型制造的核心要义。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6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景德镇申遗成功后续工作举措，强调要持续释放世界遗产品牌价值，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游客接待能力，推动遗产保护与商旅文体建等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入推进政府职能部门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意见，听取关于今年上半年全省信访情况和下半年形势分析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把信访法治化要求贯穿决策、执行、监管、化解全链条，坚持治效并重，抓好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切实维护信访秩序，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深化社企服务集约化改革工作方案、江西省深化干通码集约化建设应用工作方案。会议研究了省政府八月份重点工作，就推动经济向先、向优、向好发展，稳步推进省政府各项重点工作，坐实安全生产工作等进行部署。
2: 江西台消息，日前省人社厅发布2026年博士后人才引进公告，面向海内外公开引进博士后人才，全省240家博士后站提供1605个博士后岗位需求，涉及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食品、医药等产业领域，岗位目录可在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本次招收面向35周岁以下、获得博士学位不超三年的人才，在站期限为2到3年，累计不超6年。政策扶持力度优厚，全职理工科博士后进站资助20万元，其他类别资助16万元。获奖获得国家博士后基金的人才可以享受省级1:1配套，初站留干的人才签订3年以上聘用合同，另发15万元安家补助，人才还可参评省级高层次人才，并叠加地方人才福利。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赣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赣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晓俊报道。十四五时期，赣州千亿产业集群由一个增加到4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历史性突破60%，建成全省规模最大的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农村公路网，民生支出累计4477亿元，多数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居全省第一方阵。赣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戚海云：
3: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迈上5000亿元台阶，总量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排名第62位，前移4位。
0: 十五五时期，赣州将锚定四个定位，实现六个突破。四个定位即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对接融入。

0: 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省域副中心城市。六个突破涵盖工业强势、改革开放、科技创新、城乡融合、现代服务业、民生福祉六大领域。戚海云。
1: 四五五时期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5% 左右，迈上7000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
0: 其中工业强势被摆在六个突破的首位，赣州将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三年行动，力争规上工业营收突破8000亿元，包括实施以链群共转 AI 赋能为重点的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布局建设3+2未来产业，在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优势赛道率先突破，支持各县市区按照一主两翼主攻产业布局。戚海云。
1: 力争到15末，营收超200亿元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达到10个以上，以优势产业提能升级，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
0: 除工业强势外，赣州还将打造类深圳营商环境，扩围推进深赣共建产业园区高质量建设，持续放大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等7家国家级、74家省级创新平台引领作用，实施10万英才聚赣南行动，与吉安联动打造江西南部万亿级重要增长极，建成长赣高铁、瑞美铁路、新赣至兴国高速、信丰电厂扩建等重大项目，建设江西南部高性能算力集群等。
2: 听播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高温催热清凉经济，江西山水文旅点燃暑期出游热潮，教育观潮急用先上的教育启迪。今日提示：网传空调24小时常开更省电，电力公司工作人员回应。欢迎继续收听。
0: 持续高温天气下，避暑纳凉成为市民出游首选。我省各地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深挖暑期文旅潜能，推出清水溯溪、仙侠巡游、露营休闲等多样游玩项目，清凉经济持续释放活力。江西台综合报道。仙女湖景区水域面积近50平方公里，湖中共有99座岛屿，森林覆盖率达 95%， 夏季平均气温约24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游客赵林志。
3: 仙女湖嘛，我们心中一些避暑胜地，我又感觉这边可能会比较凉快，然后过来之后确实风景山清水秀的，你看那个湖波光粼粼的。
0: 为迎接暑期客流高峰，景区推出系列避暑季活动，创新打造中国传统神话 NPC 驻岛沉浸式互动，配套丰富的清水游玩项目，推动游览模式升级。江西仙女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伟勋。
4: 核心是让游客从看风景变成玩风景，十大神仙 NPC 都是基于仙女湖七仙女文化和传统神话创新设计，每个 NPC 都有专属互动游戏和福利派送。清水项目则充分利用了仙女湖水资源的优势，让游客在安全清凉的环境中体验夏日的乐趣。
0: 城区热浪袭人，隐匿于青山碧水间的乡村秘境成了游客消暑避夏的好去处。武宁县宋溪镇依山村群山环绕，溪水潺潺，众多游客自驾前来临水靠山，搭起帐篷尽享凉爽假期。游客黎佩兰。
5: 你看这里的山多漂亮，水多清，所以说我们心情也特别好。
0: 当地发展特色民宿、农家餐饮，让游客看得见山水，留得住脚步。武宁县宋溪镇依山村民宿经营户于清婷。
6: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外面的一些游客啊，然后过来带着小孩子过来到这边玩，或者老人家在这边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农家菜呀。特别是周末的时候，那个人流量也大，然后跟我们这当地的村民呢也带来了很多的效益。
0: 秀水县宁州镇范段村浪浪浪浪谷是另一处山林避暑胜地，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 98%， 山间溪流常年恒温24摄氏度左右，清凉溪水蜿蜒流淌，是亲子戏水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冷雪娜。
7: 今天我们带孩子来这里游玩，感觉这里的水是非常的清澈，这里的工作人员哈非常的热情，关键最开心的我还今天成为了一个幸运啊，抓到一只鸭子，玩得非常开心。
0: 占地面积近四平方公里的宜春万载县天子坳景区，依托风景秀丽的峡谷秘境，打造密林徒步栈道、浅滩戏水区、凌空悬索桥、户外自助烧烤区等游玩项目，玩水徒步观景聚餐一站式配齐，满足各种出游需求。游客邓日华：
8: 你看到这个两边的这个绿水和青山，还有潺潺流下的这个流水，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这种感觉。但是呢，你走到这个山谷上，你看到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你就感觉这个峡谷简直就像这个斧头劈开两半一样，就很惊叹这种大自然的神奇。
2: 江学泰消息，7月29号到8月3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举办，全国34支青少年体育代表队参赛，我省精选59名优秀中小学生运动员组建代表队出征。在武术赛场上，江西运动健儿斩获初中组集体器械项目二等奖。在田径赛场上，江西运动健儿拿下小学四人五足、小学组全能小达人、初中旋风跑、初中男子组4x100米接力四项三等奖。在轮滑团体赛事中，江西运动健儿默契协作、全力冲刺，斩获男子团体赛三等奖。
0: 首页简讯快速浏览，上半年我省共有39个境外投资项目完成许可备案，中方协议投资总额 3.22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先进制造及矿业开发等重点领域。
2: 省财政厅已于近日下达2026年革命老区中央及省级补助 33.7 亿元，较上年增长 8.9%。该资金将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等领域，旨在促进革命老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新专业。与以往等产业成熟了再设定专业不同，现在是急用先上。产业缺少人才就先设专业，这相当于直接传递信息，相关行业急需人才。
0: 技术经济服务、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低空运输工程技术，新三专业的切口都很小，产业要什么人才，学校就新三设什么专业。急用先上的专业设定思路，折射发展的紧迫性，相关领域人才的稀缺性。
2: 过去职业教育一般会慢半拍，产业火了好几年，学校才申报专业，人才供给跟不上产业发展速度。如今低空经济刚起步，人形机器人还在爬坡，专业已经布局，盯着产业需求提前铺路，从跟在产业后面跑转向陪着产业往前走，职业教育悄然生变。
0: 对职业教育来说，最怕的就是挂个新牌子讲着老课本。一个专业从无到有，绝不是有个新名称、印份招生简章就万事大吉。师资从哪里来，实学设备够不够，还有教材体系、企业合作渠道、实习就业出口，这些看不见的里子哪一样跟不上，都会成为新专业的短板。专业名词再新，如果没有实打实的产教融合托底支撑，就是换汤不换药。
2: 这波专业上新意味着实打实的机遇，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端装备、智能制造、育婴康养等都缺能上手的技能人才，职业教育贴紧产业走，把新专业办到企业车间里，办到项目工地上，让培养出来的人才毕业就能上岗，上岗就能上手，才是真本事。
0: 正因为如此，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表示，严防一哄而上、盲目跟风，新专业不是什么学校想开就能开的，急用先上拼的不是申报速度，而是办学质量，产业缺的不是学过新专业的毕业生，而是能解决问题的技术人才。
2: 企业招人必然要招能够为企业带来实际价值的，让专业设置跟得上产业变革的速度，职业教育的底气在快速迭代的产业车间里，在每一间实训教室里。
0: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 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新。

0: 房行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十五五”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五件依法规范平台，
2: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东风，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地区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局部地区28到29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记者从昨天省政府新闻办、赣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时期，赣州千亿产业集群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历史性突破60%，建成全省规模最大的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农村公路网，民生支出累计4477亿元，多数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居全省第一方阵。十五五时期，赣州将锚定四个定位，实现六个突破。四个定位即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省域副中心城市。六个突破涵盖工业强势、改革开放、科技创新、城乡融合、现代服务业、民生福祉六大领域。在家养老服务上门，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为具有江西省户籍且实际居住在省内低保对象中的失能和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补贴标准怎么定？通知明确，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价值300元的购买服务，中度失能和高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价值200元的购买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服务等，涵盖五大类46个具体项目。今年1到6月份，我省共有39个境外投资项目完成许可备案，中方协议投资总额3.2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先进制造及矿业开发等重点领域。昨天，新余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决定任命苏建军为新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新余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2号，2026年宏图映初心、星火耀少年、赣沪蒙三地大国少年手拉手红色研学夏令营走进井冈山。在为期3天的研学行程当中，三地青少年将以沉浸式、体验式行走课堂。

0: 航，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在实景研学当中夯实理想信念，淬炼青春担当。戏剧中国大赛决赛评选结果日前揭晓，鹰潭市原创少儿音乐剧《心跳告诉我》斩获全国一等奖。音乐剧聚焦青少年成长故事，以细腻的剧情、鲜活的舞蹈演绎，探讨少年内心情绪与自我接纳，传递温暖正向的成长力量。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首发仪式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举行。首发当天，多名退役老兵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重温革命峥嵘岁月，现场全程观摩纪念邮票首发盛典。据了解，本次邮票线下发售活动同步在民德路邮政支局启动。日前，2026年万名学子进南昌首批主题活动圆满收官。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优秀学子通过沉浸式研学、产业走访、政策宣讲、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近距离感知南昌的城市魅力。具体情况，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金良发来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由南昌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共青团南昌市委等部门牵头主办，是南昌市深化每年吸引10万名大学生和技能人才来昌留昌创业就业战略目标，推进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建设的重要举措。活动面向全国高校在读学子公开招募，共吸引1.5万名青年学子踊跃报名，通过摇号筛选出首批优秀学子参与线下研学实践，全程提供免费食宿、文旅体验、政策指导等贴心服务。以诚意满满的举措广揽天下青年英才。首批活动为期4天，内容丰富，干货满满，兼具专业性、实践性与趣味性，让学子们全方位、多角度读懂南昌。天津大学学生叶菲菲
2: 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活动这个招募计划，然后就想着来感受一下我们南昌整体的一个氛围，了解一下当地一些企业，这样也为我们将来就业可以有一些考虑，做一些准备。
1: 活动期间，学子们深入江中药谷、南昌中微半导体、京能光电、南昌海力电器等代表性企业及惠谷创业产业园，近距离观摩中药液体制剂智能制造车间、MOCVD 半导体设备产线、硅衬底 LED 芯片技术等南昌制造前沿成果。浙江大学学生马豪静：
3: 之前我对南昌的印象都是停留在书本上，它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然后这次走进南昌，让我由衷的感受到深厚的红色底蕴，让我有一种自然的自豪感。作为一个医学生，我还是对江中药谷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观摩一下他们的研制发展过程以及中药制剂的制作生产的过程，将来会对我的职业生涯会有些许的影响，拓宽我们对南昌的了解，我们更能看到南昌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蓬勃的发展潜力，以及对我们青年人才的关照程度。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青年才俊会愿意到南昌发展。
1: 在人才政策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围绕南昌市青年人才落户、住房补贴、创业扶持、实习实践、技能提升等专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用通俗的语言拆解政策红利，同时结合南昌青年就业创业典型案例，生动展现南昌尊重人才、礼遇人才、成就人才的城市底色，让学子们真切感受到南昌引才、育才、留才的满满诚意。北京化工大学学生蒋成林：
4: 能够来到这个万名学子进南昌的活动，感觉非常的荣幸，并且呢，我们也能看到南昌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成长，我们也能看出南昌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那我们从它的产业的发展结构以及整体的脉络，我们青年学子也能够了解到南昌它之后的对于青年发展的一个成长平台。在组委会的带领下，我们也去看到更多的像产业基地以及像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了解到南昌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1: 除产业调研与政策学习外，活动精心设置城市文化研学环节，学子们先后打卡滕王阁、八一广场、八一起义纪念馆等城市地标，登临楼阁品读干坡文脉，走进红色场馆，感悟英雄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白岩松：
5: 不仅有这种像滕王阁，然后像八大山人梅虎这样的优秀的传统的文化，然后也能够看到这种高新的科技，还有这种包括我们南昌的这种优秀的或者优美的这样的一种生态环境啊，这些都是

0: 南昌发展的一个底气吧，然后也能够去更好的支撑南昌未来的发展。这次呢，希望借助这个活动呢，来够更加深刻的认识南昌，然后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为天下英雄城的建设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丰富的活动安排让广大学子收获颇丰，感触良多。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王傲：
2: 我感到收获非常大，这不仅是我第一次来到南昌，也是我第一次来到江西。我对这边的风土人情的话，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感受，然后也可以了解到这边的科技创新能力，然后的话未来的话也会考虑在这边进行继续发展。
1: 据了解，万名学子进南昌活动全年分批次常态化开展，后续还将持续推出多场次研学实践活动，让更多青年学子走进南昌，了解南昌，扎根南昌。此次首批活动的圆满举行，有效擦亮了南昌青年人才隐喻品牌，进一步提升了英雄城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下一步，南昌将持续深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完善青年就业创业、安居生活、成长赋能全链条服务，持续深化校地人才合作，让更多青春力量汇聚红城，为南昌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3: 今年暑期，江西省博物馆推出流动手工体验、研学课堂、夏令营等系列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干部文化夏日体验。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徐亚文发来的报道。
4: 那这个呢，是代表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寓意。那双鱼
5: 在江西省博物馆一号展厅门口，青花纸盘手工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宣教老师现场带领观众勾勒缠枝莲纹、双鱼纹等传统青花纹样，并同步科普元代至明清青花瓷发展脉络，讲解景德镇瓷业特色与纹饰吉祥寓意。趣味十足的文博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小朋友木木：
6: 我从来没有画过青花瓷，今天来这里画过，很开心。
5: 外地游客王女士：
7: 我们去过别的博物馆，但是没有有这种活动嘛，就感觉好像是说也不单只来到那么乏味，因为我看到那个实物的话，它是青花瓷，然后挺好看的嘛，就让他们看一下，感受一下它成了品之后是怎么样的。
5: 暑假期间，江西省博物馆建立流动社教与预约课堂双线并行的社教活动模式，流动体验活动结合临时展览灵活设置，方便现场游客参与。周末固定开设线上预约专题课堂，课程内容系统性更强。其中，青铜器主题课程结合夏商周青铜遗存，讲解历史变迁与礼乐文化，采用文物科普加手工实践形式，为青少年提供高质量研学体验。江西省博物馆宣教老师罗芷欣：
8: 去了解青铜器的一个演变脉络，那从中呢也能够了解不同时期的一个搭配，更加能够关注到在周代时期呢，当时的商周礼制呢是非常的肃穆的，因为当时礼制非常的成熟且定性。
5: 江西省博物馆重磅打造掏小帖主题夏令营，依托十七万项原创儿童主题展开展，采用馆校合作社会预约双轨招募模式，展览以反差萌 IP 掏小帖为核心，串联从远古到明清各朝代饮食器具，完整梳理中华饮食文化。夏令营围绕展品设计系列研学课程，带领青少年探寻藏在古石器里的千年烟火。罗芷欣：
8: 那在七八月份呢，我们也会结合儿童展陆续推出夏令营社交活动，那活动呢就采用馆校合作社会预约双轨模式，让同学们在这个夏天与掏小帖一起开启中华饮食器具的文化探索。
5: 此外，江西省博物馆还规划四大暑期主题活动矩阵，覆盖书画、红色文化、生态研学多元领域。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配套书画科普活动，解读名家笔墨人生。红色主题活动传承革命文脉，联动鄱阳湖保护区，打造江右军与贺宝双主题研学，融合干部文史与湿地生态，全方位丰富暑期文博供给。江西省博物馆官方通过公众号、微博持续更新全部暑期活动预告，市民游客可实时关注动态，按需参与各类文化体验活动，在博物馆度过充实有趣的盛夏时光。
3: 盛夏时节，九江市庐山交通索道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推出夏日清凉服务，让游客在登山之前提前感受到庐山旅游服务的温度。一起来关注

0: 江台记者焦磊发来的报道。
1: 在庐山交通索道下站大厅入口处，醒目设置了能量补给站，工作人员为游客免费送上一杯杯冰镇酸梅汤，刚从酷暑中赶来的游客三三两两驻足饮用，解渴消暑。台面还摆放有免费松软小面包，游客在纳凉解渴之余可稍作充饥，在一饮一食间补充体力，轻松开启庐山登山之旅。庐山交通索道公司营销部工作人员户千然：
2: 为了让这份清凉之旅从起步就舒心顺畅，我们在索道站内专门设置了固定清凉服务点，全天免费供应冰镇酸梅汤和暖心小面包，为大家消暑解渴补充体力。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主动巡逻走动，为排队游客随机发放清凉扇子、解暑冰棍，用流动式贴心服务驱散夏日燥热。
1: 北京游客王子瑜：
3: 很凉快呀，这个酸梅汤我现在摸到它是冰的吧，在这里有免费的食物，我觉得非常开心，觉得这个庐山景区很棒。
1: 甘肃游客魏女士：
4: 服务跟酸梅汤一样很甘甜，非常好，庐山很好，人好，景美，下次还来。
1: 除了定点值守服务，流动暖心关怀同样随处可见。在换乘车站，身着志愿马甲的索道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引导，为携带大件行李的游客搬运行李，稳妥将行李箱安放至行李舱，待车辆抵达后再细心取下。一次次躬身抬手的细微举动，为游客的旅途增添满满温情。庐山交通索道公司营销部工作人员户千然：
2: 另外，针对老人、小孩、孕妇、行动不便的游客等，我们在客流高峰期严格执行绿色通道服务，符合优先安排快速通行，尽量缩短等候时间。我们想做的就是让游客从乘索道开始就感受到庐山的温度，不仅是山里的清凉，更是人心的热度。
5: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多平台牛蛙抽检抗生素超标。据澎湃新闻昨天报道，近期澎湃新闻影子调查队联合公益机构对多个电商平台牛蛙产品进行检测，发现多个批次样品抗生素超标，最高的超标逾5倍，有样本甚至检出禁用兽药呋喃唑酮。部分地区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昨天上午，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关注到媒体报道，其中涉及东山县齐星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销售问题，第一时间组成调查组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目前已对该企业的涉事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相关的情况正在深入调查当中，同时在全县立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再来关注求职者问午休被指责没教养。据媒体报道，一名网友在抖音发布的求职聊天记录近日引发热议，聊天内容显示求职者曾向招聘方询问中午有午休吗，不料却遭到对方的强硬回复：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你上来就不停地问这个休那个休，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还要出来工作。对此，涉事公司负责人回应称，网传的聊天截图确实是他与当事人的对话内容，但对方晒出的内容属于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他表示，求职者应聘的是运营岗位，但在沟通当中全程未主动提及本职工作的相关事宜，而是反复地询问双休、午休等休息安排，让他心生反感。他同时强调，

公司并非没有午休制度，所有作息安排均严格遵照劳动法律法规执行。再来关注四岁女童夜宿路边，多部门介入。近日，广东茂名高州市一名四岁女童夜宿路边无人照顾的视频引发了网友关注。昨天上午，当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经关注到相关情况，并且完成了入户走访，妇联等机构也已介入。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名女童深夜在村中游走，困了就在村中的空地上睡觉，身上的衣服有明显污垢，手腕处有一处烫伤，周围没有人照看。